9公里孝义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北上85公里在南港街106巷前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北上49.8公里在永安前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中清地下道前内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也是西向0.8公里在快官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谢谢。
1: 好，这首经典歌曲是光良所演唱的《掌心》。8: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的傅玉杰。那目前呢，在台南地区有一个事故后方有严重的回堵台86往东的方向 6.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也是过了红铁桥之后，内线车道有游览车跟砂石车擦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行驶，所以后方开始回堵回堵过了这个台南交流道，也就是大同路交流道旗美这边，也回堵过了机场了。目前听众朋友回报，往东的方向，从湾里交流道这边就开始有塞车的情形，从永城路这边上来就有塞车的情况，时速不到1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或者是尽早的寻求这个替代道路哦。所以台86往东的方向，从湾里到台南一直到 6.3 公里这边呢，都是沿路塞车的情况，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另外还有听众朋友说，台86东向的 5.7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交流道附近呢，这边有狗狗在走动哦，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国道3号在北上的274公里古坑地磅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型的圆形掉落物，经过时也请您要特别注意，我们也会通报给相关单位前来处理。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安平路的190号前面，另外在新营区的新营区新进路邮局新进路一段这边呢这边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继续我们来听曾心梅的歌曲《好咪咪，江咪咪》。

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三头六臂，我爱冰皮，我拢不心强。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步五时报路况，一盘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2:21，这是许富凯所唱的《雨伞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台北六线往东的方向6.3公里，往关庙这个方向，在过红铁桥这接近着林德系统家来线车道，有游览车甲刷脚踏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这个路段打存外线车道会当通过，所以即马有塞车的情形，已经塞到万里家哈，塞差不多4公里远啊，所以请大家量早改道哈，唔茫去行台北六线往东的方向，即马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的6.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游览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这个位置呢，是过了台南交流道，也就是大同路奇美博物馆这边一上来，过了红铁桥之后不远处，就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员警在现场处理，拖吊业者也在现场进行拖吊。不过因为两辆车都是大型车。

游览车跟砂石车擦撞的事故，所以处理要一段时间。后方开始回堵有大约4公里啊，所以从事故点6.3公里开始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也回堵到了机场。那从湾里一上来呢，就开始车多了啊。从永城路一上来，车速大概就时速不到10公里了。所以如果你已经在路上的话呢，请您保持耐心。如果你还没有上到台86往东的方向的话呢，建议您尽早的改道行驶。好，目前在台南市最重要的路况是这个。那市区呢，刚刚提到在安平区的安平路190号前，信义区的新进路邮局前面都有事故发生，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梁静茹、汪佩蓉、黄家谦所合唱的《分手快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到15号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会列入川习会的讨论议题。台北市最近频遭反映街头出现老鼠，今年更是累计2例汉他病毒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跟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关键还是在于防治。记者尤柔淳报道。
2: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3: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们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2: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5人到案，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5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虚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

0: 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1: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三支影片正式亮相，结合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诈骗话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4: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5: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4: 好准啊！
5: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打
3: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君丽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6: 啊，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啊。要审慎。
3: 防部次长黄某信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6: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之一。
3: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8:36，回到警广台南分台的现场。目前呢，最重要的路况是台86往东的方向6.3公里，往关庙的方向靠近仁德系统，也就是过了红铁桥这边，内线车道有游览车跟砂石车擦撞的事故。那这起事故是没有人受伤的，不过后续还在处理当中，拖吊业者在现场拖吊。那目前这个车道呢，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从事故点台86东向的6.3公里一路回堵到了湾里路段了啊。也就是永城路上来这个匝道口，一上来车速就变慢了，时速都不到10公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上台86东向的话呢，建议您提早的规划好替代的路线。那如果在86往东的方向塞车的朋友，也请您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啊，跟车距离要掌握好。那台86往东的方向这起事故呢，从东向的 6.3 公里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就是奇美博物馆这一带，也回堵到了这个机场这边，然后一路到湾里交流道这边，都请您要特别留意，沿线大约车阵有4公里长。云林县的虎尾镇光复路光复路石巷口这边呢，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
9: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要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也就是在协商桥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维护工程。北上的三八

0: 4到379公里，也就是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路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目前车辆都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国道1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也行的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1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林嘉玲所提供的最新的国道的最新路况。那台86呢，往东的方向 6.3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也就是过了红铁桥之后，内线的游览车砂石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个地方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回堵大约有4公里，从湾里交流道一上来到台南交流道再到事故点 6.3 公里，时速都不到10公里啊。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上台86东向的话呢，尽早寻求替代道路了。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二八点五十三分，这是龙千玉所唱的《心挂已无路用》。台八十六线呢，东向的6.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起事故呢，事故车、游览车、砂石车已经脱离现场了啊、哦。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路面清理，那稍待一会呢，可能就可以开放了啊、哦。不过现在还是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从 6.3 公里一路回堵到了湾里交流道这边，时速都没有10公里这样子啊、哦。所以等一下就算是开放了，也可能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车流，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另外呢，我们有一个讯息要提供给听众朋友啊、哦，大家都很期待2026的东石海之下的活动呢，将会在7月18、19跟2526两个周末在嘉义县的东石渔人码头来登场。那每年的东石海之下的活动呢，都非常热闹啊。除了邀请当红的歌手演唱，最吸引人的就是海上的烟火秀。那嘉义县的文官局呢，有透露说，烟火释放的时间呢，是确定在最后一天7月26号的晚上。7月26号的晚上，如果说你要安排暑假的活动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早早预做准备了。好，刚才提到今天在路况当中呢，最关心的就是台八六东向 6.3 公里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处理已经接近尾声了，不过现场还是有警车，还是有这个后续的拖吊车辆呢在进行这个工作，就是路面的清理啊，那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那跟车距离也要掌握好，目前台八六往东的方向还是车多的情况。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所描述的地方啊，离这个事故点还蛮近的，叫做《恋恋沙轮站》，沙轮站家哈，这是应该是歌替代咱们站家，咱来听看卖啊。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南深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1.6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86公里香山区中华路六段323号前有往生猫咪，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东向7.7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6.2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修旅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是袁小迪所唱的《鹿林芳》高点十五分。台八六线东向的 6.3 公里的车祸呢，刚刚接获已经排除了啊、哦。那这起事故呢，是游览车跟砂石车的大型事故，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呢，刚刚回堵到了湾里这边啊、哦。那后方的车子开始动起来了。那刚刚看一下监视器呢，从机场到台南交流道啊，到红铁桥这边还是车子比较多啊，可能大家再等一下下，那车子开始动起来了，也请您注意到跟前车的车距。那台八六东向的 6.3 公里的事故呢，在刚刚接获排除了。那台南交流道要上来呢，因为台八六东向还是满满都是车子啊，所以东向匝道上来的地方也是车多的情况，都请您要稍微再有耐心等待一下咯。

你关怀，有你疼爱，出门开车平安较实在。掌握路口上界厉害，台南分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开开。行东走西，打拼将来。

你关怀，有你疼爱，出门开车平安卡实在。掌握路口，上界厉害，台南分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开开。行东走西，打拼将来。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就上涨超过200点，早盘最高来到41,575点，上涨超过800点。台积电最多涨35元，来到2285元。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前外贸协会在大会期间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8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3: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2: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杨梅区有一名妇人因为透过网络购物不慎掉进诈骗的陷阱，所幸在依照指示汇款前，警方护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4: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

0: 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季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与经验，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2: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3: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七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七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2: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尽管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好，来持续健康头好壮壮。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说健康了。好，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的埔子医院，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咱们的好专业的心理师，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了。好，我们今天要来欢迎的是咱们的郭世宇心理师，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埔子医院的临床心理师，那我叫郭世宇，很荣幸今天可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机会。
0: 是，好，说到了心理师，就会让他觉得是不是都这个对于人性洞察心理特别的专业呀、
1: 啊？好，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很常人，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跟我们说，就见到面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0: 对对对对，对于掌握了这个人性的心理了解，是不是？哎，真的就是。一看可能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1: 多一点讯息啦，但是没有到算命这么厉害

0: 的。
1: 是，好，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心理师啊，都觉得哎呦，真的是不简单了哈。哎，我们说到这个心理师，要成为一个心理师，他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考验通过啊？
0: 哇，如果这个是一个哇，这就是青春的血泪
1: 啊！是，
0: 因为其实我们会需要大学四年，但是其实有的人也会是跨科，所以他大学不一定会念本科是心理系
1: 啊。
0: 但基本上我们就是大学的四年，然后再加上硕班的两年，因为、考到就是考临床心理师的证照，必须得要有硕士的学历，所以我们还得要念硕士，然后还有全职实习的一年
1: 哦，
0: 然后。还有具备，然后还要再去实习，然后才会具备考照的资格的。
1: 哦，好，考照的资格，哎，这种考照我们都很好奇哦，他考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一个情形啊？
0: 如果以简单先说题型的话，就会是选择题跟申论题，然后各占一半，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就是马上考完就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通过、那这个是考题的部分、那内容的话就是包含了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因为我是临床心理师啊，临床的考试跟諮商的考试内容不太一样
1: 哦，
0: 可能我们这边会再多一点诊断啊疾病啊的一些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些干治疗的一些策略啊，就是你可能也要有一些概念这样、
1: 好，所以呢这个要考取应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对不对？
0: 我自己当然会说不太容易啦。
1: 是哦，真的也不容易，对不对？好，所以等于是说，尤其我们刚刚说到申论题哦，就像要写问答题一样，要写很多这个就稍微的可能要
0: 需要一些经验，然后当然就是大量的阅读啦，因为那个真的就会你也不知道到底题目会是什么，但是你可能。他可能就会出一个题目，那你会需要先知道这个疾病的状态是什么，那他们可能比较适合的可能治疗的方式或者是处遇的策略是什么，可能都要有一些概念。
1: 好，所以考完之后这个公布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大概这个可能是
0: 9月、10月，因为我们好像是7月的时候考试，因为我们一年只考一次。对，7月的时候考，然后9月、10月那个时候放榜，这样。
1: 好，放榜就知道说。上面是几分几分合格之类这样子啊？
0: 对对对，60分就合格了。
1: 60分就合格。哦，就很难哦，
0: 也是有一点难度这样子。
1: 对呀、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心理师。好，那么我们说医院里面都要有，对不对？
0: 大部分啦，但可能因为也要看医院的规模跟医院科室的设置。如果他没有精神科，或者是他可能规模不是这么大，他单纯的只有门诊，可能也不一定会都有，但是可能至少大医院蛮常见都会有心理师在。
1: 好，所以呢，就是一般有些这个身心科的话，可能就需要心理医师的这个协商啦或了解，对不对？好，现在
0: 还有一个是会评估的部分。
1: 对对对，所以现在会不会有很多人都很需要找心理师来这个咨询啦？
0: 我自己觉得就是在目前职业我觉得有越来越多，那对我们心理师来说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就是大家可以从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慢慢走到其实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然后不会觉得来諮商或者是来到精神科好像是一件光是坐在外面就坐立不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像真的是现在的社会对于这件事情的资讯也比较清楚，然后也比较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治疗方式。
1: 是，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心理师，好，有时候我们都常会说有一些问题什么的可以跟这个朋友啦家里面的人说一说话啦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们又想说又跟着这个 AI 又有结合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好，是，
1: 所以跟 AI 聊跟我们一般现实生活中的聊应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我自己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落差啦，因为毕竟跟你面前这个人他一个是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你就是会看到或者是可以感受得到面前这个人给你的任何的情绪反应，可是

0: 如果今天它是 AI 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文字讯息，所以你怎么解读那个文字讯息还是你啊，还是你自己在感受。可是可能当那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多少情绪跟我们那时候可能在的环境都会影响我们解读文字啊，或者是解读一些讯息的感觉。
1: 是，所以跟 AI 聊天，AI 应该也会很会安慰人吗？这样子吗？
0: 通常好像有些就有听说有些会比较正向一点啦，对。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边，若是跟心理师聊，我自己会觉得，当然正向也是会有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呈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部分，就是去调整，可能有些人在生活里面有一些超乎预期的期待，那他会可能会因为那个超乎预期的期待而很受苦，所以我们可能也还是要提供一些其他的观点去帮他稍微调整一下，让他跟现实的那个连接再高一点。
1: 好，所以呢就会觉得说这个你们怎么样可以来这个看待这个跟AI 聊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对一般人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是走因为 AI 比较方便了，就是说我们要找人就找 AI 就比较方便找得到，那找心理师可能有时候不是那么说找就有这样子嘛。
0: 是，可能都要等。
1: 对，没错。好，所以跟 AI 聊天的这件事情来说，它跟一个这个活生生来这个在你旁边的人来讲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啦，对不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对不对？那么这个透过 AI 这种这个聊天的这个状况，它应该也不能完全取代心理咨商的一个情况吧。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提供的协助不太一样，因为像我自己觉得 AI 它就会是一个像刚刚主持人说比较立即性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晚上12点多突然开始感觉 emo， 突然有一个情绪的浪潮，但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心理师是可以随时24小时在身边给予回应的。那我觉得 AI 它或多或少是在你觉得很脆弱，然后需要有另外一个声音或者是讯息出现的时候，它可能可以给予你一些简单的回应啦，或者是甚至可以到鼓励这样。
1: 是，好，所以也等于是说也是可以有这个聊天的对象，或者是宣泄的对象，分享事情的对象啦，对不对？
0: 是。
1: 好，就不会说一直这个有苦说不出啊，这都没有人知道。
0: 对啊，都是自己承担。
1: 对啊，
0: 真的太辛苦了。
1: 真的哦，好，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你们心理师来说，应该好像也是很常常发生，或者是很普遍的一个几率吧。

0: 好的，继续再回到我们节目中访问的部分。
1: 是，因为其实 我自己在门诊评估的病人，或者是真的来找我做谘商或者是治疗的病人，他们也很常会跟我说他们就是在家里面跟 AI 聊了什么，然后来跟我做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的确可以感觉到是蛮常见的。那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稍微跟 AI 聊一下，但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跟 AI 聊天这件事情，虽然它毕竟它不是个真人嘛，但我觉得我们稍微跳脱看聊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值得欣赏的事情是，今天只要你愿意对自己有好奇，然后你愿意好好的花一些时间整理你现在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你愿意靠近自己就是一件很值得欣赏的事情。
0: 嗯哼， 好，因为你会觉得现在人压力各种都很多元，
1: 对，就太努力生活了，然后会有时候都是停留在想法，因为为了要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努力往前赚更多的钱，然后可能工作要越来越好，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离我们的感受越来越远，因为我们都觉得感受不重要，或者是情绪出来的时候它只是会让我们就是好像会影响我们处理事情的判断啊等等的。可是其实我们是生而为人嘛，所以我们除了想法以外，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感受。可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人都选择把自己的感受丢掉了，或者是把它压抑下来。对，那当然其实我们这样想就会说，那当然你这样久了以后一定会受苦的啊，就是这些情绪它没有出口，它就像是压力锅嘛，你一直不让它放气，那你一直卡在那里，有一天它受不了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些危险的事情就会出现。
0: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好，今天我们持续的真健康的单元，好，邀请的好，这是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我们的郭世宇心理师来跟我们说说 AI 聊天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现在人的这个不管是工作也好，家庭啦，什么因素哈，其实有很多种因素的状况之下，那么所以呢这些压力有时候难以排解哦，那么所以能够找到心理师来这个排解来咨询当然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这么经验当中，在你们的经验门诊当中，有没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什么之类的可以大概的分享的啊？
1: 是遇到的个案跟我们谈的深刻的事情吗？
0: 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记忆当中的一个情形出现呢？
1: 好，因为如果这个有时候会牵涉到个案隐私啦，所以可能有些内容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直接的说，或者是我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调整，因为其实在我们这边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諮商的内容大部分都会是保密的，所以有一些

0: 也趁这个机会让，就是如果今天你在听这个广播，然后你有兴趣要来做諮商的话，那也跟大家说明，就其实在我们这边说话的内容，除了一些特殊的事件，譬如说你会想要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个我们有通报的义务，那不然大部分的情形是我们的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是保密的，因为我们会希望这次的谈话是足够提供一个安全感，让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不需要像在现实生活里面顾虑很多事情，然后顾虑对方的感受，顾虑现在的关系，顾虑现在的情境是不适合。在諮商的过程里面，就是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是好好的做自己这样。
1: 嗯，
0: 那我自己觉得可能统合一点来讲的时候，是我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人的眼泪啦。
1: 哦，好，这个一定会有。
0: 对对，那看到这些眼泪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每一个人真的好辛苦的，生活在
1: 是
0: 他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因此很受苦。可是通常在那些眼泪后面，我其实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的在乎，可能特别是对于关系的在乎，所以就是因为太在乎了，那所以可以牵动的情绪就会特别的巨大。那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那我就不要了，就特别我就不要这段关系了，或者是我就不要面对就好。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它就会跟它内在那个在乎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你选择不要，但是其实你是很在乎的。
1: 是啊，
0: 那我觉得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里面的挣扎了。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些特别有情绪的事件里面，还有一个我会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在那个过程里面长出一些属于自己的能力，虽然可能大家会觉得那个能力不好，譬如说自私好了，就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不可以自私，
1: 对，
0: 我怎么可以这么做这样。对，可是回过头我们来看这个自私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你可以可能追溯到他小时候，他可能小时候他的状况可能没有很好，可能生活的条件或是什么，所以那个自私其实是在保护他的。那他可能就会学到说，其实有时候我需要照顾自己，不然没有人照顾我。
1: 对，
0: 可是这个能力到后来以后，可能是社会有评价，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人去评价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的时候，他们就瞬间觉得这个能力不好了。对，然后开始因此而受苦，那开始有很多情绪的感受。可是我觉得有些能力其实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去看待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然后当你有一个重新的视野去看待它的时候，或许你就比较可以知道怎么跟这些能力相处。那这些能力它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是你自己的亮点，或者是它真的曾经带给你一些帮忙的能力这样。
1: 好，所以大概遇到的这些个案当中，有一些可能这个种类因素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多一点。
1: 好，
0: 對對對，
1: 然后这种像你们这个諮商了这么多哈，有时候会不会多少会影响一下自己的心情感觉这样子啊？
0: 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就是很多人都会很好奇，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这其实就会是我们这个专业我自己觉得蛮特殊的难。就是我们在谈的当下，我们的确还是要有同理跟共情，不然我们会很难理解。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人哭得稀里哗啦，或者是超级暴气，然后结果我们很冷静的坐在那里，这也很奇怪嘛。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能够连接，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人当事人的情绪感受。可是我们得还是关了门以后，就当我们离开諮商室以后，我们还是得要回归到自己身上，就是我会把情绪，我会知道说这个情绪是这个人的，那我要把这个情绪还给他。那现在我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这种转换，我觉得它真的会需要一些，每次治疗之后，我们需要去练习，然后把一些东西留在諮商室里面，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带走就好了，这样。
1: 好，所以都会这个不简单的一个情况哈。有时候
0: 可能在当下会多少有一些共鸣啦。
1: 对，就是可能是别人的一些 比如说可能抱怨的一些什么东西的一个资讯、嗯

0: 运哈，这个要丢给你们，对不对哈？这个也难免的，对不对哈？
1: 对对。
0: 好，所以呢，最后有没有什么再跟大家再提醒的一个情形呢？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想邀请大家可以多注重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啦。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心理諮商或者是来做心理治疗，它真的不是只是你今天觉得自己叫做有问题的人，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有情绪困扰有压力才适合，而是因为只要你对自己有一份好奇，因为毕竟我们活到现在一定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很独特的地方，然后你想要好好整理自己的过去，想要多了解自己一点的时候，其实就很适合来做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疗。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短短时间，谢谢咱们埔子医院我们的郭士宇心理师跟大家做的这样一个分享了哈。好，心理师，谢谢你，我们期待下次见了，
1: 谢谢，
0: 拜拜。

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稍早在过了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在林洛交流到中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后峰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三角锥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阳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忙，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上午的10:05，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当然有点炎热，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心情也是非常的开朗的。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转为偏东风，气温回升了。清晨到上午，在西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下短暂雨的情况，但是白天起水汽就会减少了，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剩下迎风面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阵雨啦。温度方面，北部还有东半部高温大概在26度到28度左右，中南部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甚至来到32度，局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点，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的低温大概在19度到22度上下，早晚稍凉，户外活动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好，今天在离岛地区的天气状况，在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的，22度到27度，金门晴时多云18度到26度，马祖晴时多云17度到22度。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要特别留意路况的安全还有航班的讯息。至于在关岛东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生成，目前它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因为距离相当遥远，对于台湾来讲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那么空气品质的部分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到偏东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污染物容易沉积，午后臭氧浓度再上升啊，所以呢今天在宜花东地区的空品还算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到高屏地区的空品就比较普通一点，在中南部局部地区短时间还可能来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对于敏感族群不健康，因此也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保护你的呼吸道。节目一开始听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是李圣杰所带来的《我看见的未来》，希望你会喜欢哦。

好听的歌曲，这是李圣杰所带来的歌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喜欢了。上午的10:12，你行驶在什么路段呢？希望大家顺畅又平安。道路上头的状况，叮咛大家，好，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目前在云嘉南地区看起来路况大概都还算是顺畅好走，但是有一个地方车子好多，这是哪里呢？在国道八号往东走哦，从新吉到台南系统路段车速相当缓慢，时速大概不到40，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循序渐进，这个路段持续的都有一些施工，提醒听众朋友们经过国道八号不管往东走往西走，其实车速都快不起来，所以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国道八号一定要特别的有耐心。那么也给听众朋友们做叮咛，目前在台南市的仁德区，这是大同路三段478号前有一起事故发生，还在等待处理，所以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多留意。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地方哦，车速也有点慢，所以赶快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速度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慢一点。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也是好这个特别注意车前的情况，毕竟高速公路上头有部分路段还在进行施工，像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就有工程在进行，车子会比较多。

一并的提醒大家，经过工区真的要留意车前的情况，拉大一点点跟车的距离，这样子更安全。好啦，有距离才安全嘛。好，接下来再关心一下未来几天天气的状态。气象专家吴德荣说，哈哈，有一个热带性的这个低气压在生成嘛，大家不用太紧张，它一旦生成会叫做哈格比台风，预计可能明天就会成型了，对于台湾来讲并没有威胁，因为距离很遥远嘛。好，那么今天上午到明天天气算是稳定的，气温会回升，等到5月8号9号才会又有锋面的影响，到时候中部以北还有南部的山区会转为有下雨的天气形态，那么等到5月10号母亲节当天一直到5月12号锋面远离，天气又会恢复稳定。这个是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在他的专栏当中表示，根据最新的模式显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在关岛的东南方海面偏西来移动，预计明天会发展成为今年的第5号台风，它的名字将会叫做哈格比。那么等到5月10号11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它会再减弱成为一个热带低压，对于台湾来讲其实没有影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一听到台风就紧张吗？不用担心，它离台湾很遥远。那么根据最新的模式也显示，今天全台各地从上午开始就会转晴到多云，那么午后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尤其在山区大家要注意，那等到8号9号梅雨季第二波的锋面来影响我们，到时候中部以北还有南部的山区才会再转为有局部下雨的天气形态，温度也会稍微下降，等到这个10号礼拜天白天开始到12号锋面减弱远离我们，到时候天气又会再回稳，气温回升，所以我想这个母亲节蛮适合这个安排一个户外的活动陪妈妈晒一点点太阳，补充一点点这个阳光，让妈妈可以更加的健康，远离骨质疏松。好啦，那么也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尤其欧洲的模式显示，5月13号到15号锋面在北部海面徘徊，台湾在暖气团内，白天热，午后偶尔会有对流发展，但是这是下礼拜以后的天气状况了，我们持续观察，也在节目当中持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这个提醒，希望大家随时掌握了。上午的10点17分，再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是李佳薇所带来的《醒来》，也希望你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美国来的 Glenn， 我喝酒不开车 ，I don't drink and drive。
1: 皆さん元気ですか？私は吉ひれです。我喝酒不开车。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2: 我是广西烧腊师傅阿贤，我喝酒不开车，饮酒唔好开车。
3: 听到没有？全世界都在说喝酒不开车。
1: 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3: 不同的语言，相同的叮咛，别忘记这份爱的提醒：酒后不开车。
4: 我喝酒不开车。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蕾哈娜的歌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希望你会喜欢哦。啊，上午的10:26，道路上头的状况，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小心的。目前在云嘉南地区看起来大概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么车多的地方就是在哪里呢？再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叮咛，目前车子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哦，现在速度有比较缓慢的情形，时速大概不到40。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在247.8还有247.7公里都有施工的维护作业在进行。那么现在呢，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之间，现在因为施工的原因，所以呢速度很缓慢，不到40。提醒大家经过这里要多一点点的这个耐心，好，循序渐进。那么变换车道的时候也一定要打好方向灯。还有呢，提醒大家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大同路3段478号前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也顺便提醒，继续高速公路往南走，在南下路竹交流道这边散落了很多的木板，据报三个车道之间都有，后方已经开始塞车了。而国道一号北上359.9公里南子路段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导致后方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在北上方向350公里新化休息站路段的外线车道上，有一些像锤子啊、一些线材之类的东西掉落，也提醒听众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还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说呢？我今天打开电脑就看到这个常客优惠回馈金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下载你有使用 T-Pass 2.0 Plus 吗？常客优惠回馈金连三个月没有发放，累计到目前为止有2700万元。那么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预计程序走完，在5月25号希望就可以拨补到民众的卡片里头。至于地方政府补助款的部分，将会在收到申请之后尽速的拨付。

好，这个 T-POS 2.0 是这个政府相当鼓励大家会影响到通勤族这个的荷包的一个回馈金的机制。那么目前呢这个 T-POS 2.0 应该是有三个月没有发放，累计金额已经有27万元了。那真的希望这些这个回馈金可以快速的拨补给这个所谓的通勤族来做使用。我想这些钱哦，有时候我们觉得 T-POS 2.0 好像金额不多，但是累积起来也是很惊人的。好，希望可以快速的拨补，让很多的通勤族可以感受到受到关怀，可以感受到荷包失血没有那么的快。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工作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以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温馨5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与医疗院所，规划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颈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

0: 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颈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进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0: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今明两天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在西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滚石乐团的歌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喜欢。如果你认识他们的话，应该都有一点资深了是吧？听到这些阿伯们唱歌，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

哇，时光有倒流的感觉。好，那么滚石乐团，诶，据说他们要在七月份的时候发出了全新的原创专辑，我想一定有很多的乐迷引颈期盼着。好，距离上一次他们发专辑已经有大概三年的时间了，不过上一次发专辑，再上一次是18年前，哇，真的好久好久哦。不过还是希望你会喜欢好这样子的乐音。上午的10:44了，道路上头的状况还是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哦。目前在云嘉南地区看起来路况好，除了国道8号持续性的好就是有施工速度会比较慢之外，今天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速度好也有一点慢，大概不到40，为什么呢？因为在施工压。好，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247.8，还有247.7、247.8都有施工在进行。那提醒听众朋友们，经过施工的地点一定要循序渐进，变换车道的时候也一定要打好方向灯。还有其他的道路情形，当然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发现的话可以把资讯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更多的用路朋友们来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天气持续炎热，持续这个艳阳高照，哇，我想每个人心情都是愉快的，但是拧开水龙头的时候就会心里头又揪了一下，为什么？因为增温水库有效的蓄水率只剩下12%而已，12也太低了吧。增温水库有效的蓄水量大概只剩下5400万立方公尺，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苦等不到一阵的春雨，现在我们要开始期盼是不是有梅雨降下来，让增温水库可以比较解渴一点呢？好，因为南部地区真的降雨偏少，上游的溢注很有限，而且增温水库持续的在进行一起倒作的供灌啊，所以呢蓄水率一直在下滑。那么今年第一波的梅雨封面来袭，但是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观测，像昨天一整天虽然部分地区有飘下一点点的雨，但增温水库的集水区降雨不是很明显，累积雨量只有0.6毫米，哇，我想降到泥土里头去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啊，真的是伤脑筋。所以呢几乎是没有进账的，而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更是一点水汽都没有，集水区的累积雨量是零啊，真的是伤脑筋了。 好，目前增温水库的水位飙高大概只有196公尺，蓄水率剩下12%，那么一个礼拜上个礼拜一个礼拜下来下降超过3%到4%，连同乌山头水库合计有效的蓄水大概只剩下1亿立方米左右。所以呢我们要持续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效的节水。你说我要怎么节水呢？像我发现啊，这几天哦，这雨就是这样子绵绵细雨，飘了5分钟就没了。好，所以车子超级脏，对不对？哈，所以洗车的时候呢，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的话尽量用擦拭的方式。那虽然说现在台南还没有限制用水，没有这个减压供水，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节约用水。你刷牙的时候有没有用漱口杯呀？如果你使用漱口杯，好，那么你这个使用的用水量大概就是那一个漱口杯300cc 左右，但如果你没有使用漱口杯，水可能哗啦哗啦的流走，你刷一个牙可能就用掉2公升的水，所以相差非常的大。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生活当中处处可以谨慎，可以小心，可以用点心来节约用水哦。上午的10:48了，再听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是谁人呢？好，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张雨农所带来的情歌《虾好比来的景观》。我们来听听张雨农跟同里的歌声。

0: 行遍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啊，佫有甚物遗憾？就是一直抓无迄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着伊迪化兽级。
0: 水啦，总算叫我装着啊吼！好大卖走。
1: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go！欸，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2: 是我，
3: 国宝女神
2: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3: 啊！就讨厌讲讲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西班子乐团所带来的赶紧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可爱的歌曲耶。你也赶紧来，来去倒一来，来注意路况呀。在道路上头的状况，特别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今天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哦，有几个施工，所以呢，导致这个路段速度有一点点的慢。现在呢，时速大概不到60，那也提醒听众朋友们行经这里多一点耐心。那么赶紧来。哎，我们刚刚讲到是云林的路况，我就想到云林最近很热闹，从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9号为止，有一个台版迪士尼真人艺格登场咯。怎么会变成迪士尼？因为真的很热闹啊，是一个热闹的嘉年华啊。这是北港朝天宫迎妈祖从5月5号开始到5月9号，一连5天盛大举行一些这个热闹的活动。那么像这个真人艺格，一共5天的时间，有59辆的艺格车参与，一字排开超过2公里这么长，非常的壮观。那么虽然昨天有一点下雨哦，阴雨绵绵的感觉，可是艺格上头的这些这个参与的民众啊，这些神仙们

还是撒下了结缘的小物，让民众沿途尖叫声不断，张开双手来迎接风墙。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场面。59辆的一格车也真的是盛况空前了。好，那么最近这几天，像5月5号5月6号这两天下午到晚上，一格车会游行比较外围。好，5月7号到9号就游行会经过庙前到中山路等等，因此特别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要到北港朝天宫来的话，一定会非常的热闹。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把车子停到妥适的地方，像高滩地停车场这里才会更加的安全哦。

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6.7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这是高五人他们所带来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喜欢这样子的歌曲，这样子的歌声。上午的10:08了，道路上头的状况也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哦。目前在云嘉南地区大概都还算是顺畅好走，但是难免有部分的路段在进行施工，提醒听众朋友们经过施工的地点速度放慢一点点，循序渐进，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这样子比较安全。当然

0: 但变换车道的时候也别忘记要把方向灯打好打满，让我们的行进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顺畅。那发现有任何的路况也别忘了可以把资讯好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更多的用路朋友们来做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驶的路上一路都很顺畅，一路都很平安。
1: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0: 真理资讯站，我是主持人明芬。好久没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交通安全的叮咛了，对不对？天气渐渐的变热了，而且呢，那么有一些交通新制很久没给大家更新了，因此特别今天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那么来给大家做分享的是我们嘉义区监理所，我们交安科的苏应和专员。专员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真的很久没给大家做这个交通安全的提醒了，不知道专员，哎，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要给大家做叮咛的呢？
1: 有关安全帽，还有那个无照驾驶的部分。
0: OK， 安全帽啊，天气变热了，我发现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没戴安全帽的人好像真的变多了，对不对？
1: 哎，是的，是的，有些那个机车骑士啊。在外出买东西哈，他会认为说，三分钟的路程啊就很近啊，
0: 对啊，
1: 然后他有时候就把那个安全帽放在家里面，就放着安全帽了，他就没有戴安全帽就骑出去了，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0: 非常危险，而且有些像我们云嘉南地区，有些是乡间小路，对不对？好，就想说我经过的人车也不会很多呀，所以安全帽就放在脚踏垫上，也有这种人啊。
1: 哎，是的，蛮常见的，
0: 那怎么办呢？所以提醒大家，真的有时候我们以前还会常常叮咛哦，就是流汗总比流血好，但现在大家都忘了，对吧？
1: 哎，是，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据统计哈，那个没有戴安全帽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率哈，是有正确佩戴安全帽的8.63倍哦。
0: 哇，这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机车骑士，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一定要戴好安全帽。
0: 没错，没错。但是我发现有些人他不戴安全帽，所以我们给他做提醒。但有些小朋友的安全帽超级酷炫哎、欸，好，那也要提醒大家，提醒什么呢？这个安全帽这么酷炫，到底有没有合格标章？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寻找一下有没有那个小贴纸哎，不知道专员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癖好？
1: 是。那个安全帽基本上是保护我们头部的重要的护具嘛，所以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选择检验合格的安全帽。那什么是检验合格的安全帽呢？就是请大家要选择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那帽体上面它有贴那个商品检验标志的安全帽，也就是 CNS 标章，然后建议优先的选择全罩式的安全帽，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跟脸部，虽然比较热啦，但是还是建议全罩式的安全帽
0: 啊哈，尤其短途真的一定要戴，对不对？好，这么短途根本汗还来不及流下来，好，全罩式的优先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合格标章，好，这样子戴起来才安全。你赶快检查一下你的安全帽上面有没有这个标章啊，你的安全帽有没有一戴了15年呢，好，可能也要按时间汰换，这样子才更安全，对吧？
1: 是的，
0: 嗯，好哦。那其实哦，没有戴安全帽是有罚则的，只是我们现在很久没给大家做提醒，可能你忘记了。那罚则是怎么罚的？这个部分我想专员一定很清楚，对吧？
1: 是的，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依照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6项有规定哈，就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副载座人，也就是后面如果有载人的话，说他没有两个人如果都没有依照规定来戴安全帽的时候，我们会处驾驶人500元的新台币的罚款哦。

好哦，没戴安全帽就处500元的罚锾。好，好，但是我觉得戴上还是比较安全啦。那有些人就想说，哎呀，我短途没戴，哎，就看到警察了，就被罚500了。那有些人说，哎呀，我只是这个骑。

0: 是大型重型机车、普通重型机车、轻型机车、微电车，通通都要戴安全帽吧？
1: 是是，
0: 嗯哼，好哦，所以特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安全帽很重要，不要忘记戴。那刚刚专员有讲到说，最近还要再给大家做叮咛的是有关于无照驾驶的部分，是吗？
1: 哎，是的，因为无照驾驶在1月31日有一些新的规定，那待会我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0: 哦，还要等待会？
1: 哎，现在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赶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吧。以前我记得我们这个无照驾驶就已经会这个3不5时去做拦查，好，那现在为什么又更重视它了呢？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为了要改善无照驾驶的现象，保证民众错误的驾驶观念，好。我们在115年的1月31日的时候，修正施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办法》，针对无照驾驶，除了罚款提高，还有一律当场一致保管车辆之外，哦，所有的无照驾驶违规者都必须要自备参加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
0: 哦，是，所以一定要参加安全讲习课程，然后呢要被一致保管车辆，不管你是骑机车还是开车都一样吗？
1: 哎，是是是的，它有一些罚则。
0: 哦呵，罚则会不一样吗？
1: 哎，不一样，针对机车的部分，如果您无照驾驶的部分啊，哎，车主跟驾驶都要各罚18000块到36000，这是非常重的。
0: 各罚的意思是，
1: 哎，车主的，哎，比如说驾驶人当场被拦下来了，
0: 他无照驾驶，
1: 他无照驾驶当场被拦下来，他要罚18000块钱。
0: 对，
1: 那另外那一台机车的部分，车主的部分也要罚18000块钱。
0: 哦，所以我偷骑阿嬷的车，阿嬷也要被罚。
1: 哎，是的，车主也要被罚。
0: 哦，原来如此。那开车呢？开车也是吗？
1: 哦，我们车子的部分分为小型车跟大型车。
0: 哦哼，
1: 那小型车的部分，车主跟驾驶一样，各罚36000块到60000元的罚款。
0: Uh-huh.
1: 那大型车的部分是罚40000到80000元的罚款。
0: 哎，等一下，大型车没有驾照太恐怖了吧？
1: 哎，非常恐怖，真的是真的非常的恐怖。
0: Uh-huh. 哦，
1: 那大型车是包含连接车啊、大客车、大货车这一些的。
0: 是，哎，我以前都想说，无照驾驶是不是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未满18岁，没有去考驾照。后来我发现不是，就是除了这一些族群之外，有些人他可能是无事格的驾照，就是小车去开了大车，或者是他的驾照根本就被吊扣吊销了，是不是？
1: 是的，这些都是属于无照驾驶。
0: 哦，好哦。
1: 哎，那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无照驾驶的罚则，除了刚刚所谓的那个罚款之外，
0: 对，
1: 他还要当场一致保管车辆跟吊扣牌照。
0: 啊，
1: 那吊扣牌照的部分是3个月哦。
0: 吊扣3个月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哦，
1: 那在这边还要提醒一下酒驾、毒驾的部分。
0: 嗯，
1: 那针对酒驾、毒驾的部分哦，如果被吊扣或是吊销驾照期间仍然驾车，除了原罚款之外，
0: 嗯，
1: 机车跟小型车还要加罚12000块钱。
0: 哦，
1: 然后大型车的部分还要加罚40000元。
0: 所以这个是酒驾、毒驾加重处罚的部分。
1: 哎，是是。
0: OK， 好，真的呼吁大家千万不可以无照驾驶，不然的话你自己要有这个荷包好失血的这个打算，然后还要被一致保管车辆，借你车的不管是阿嬷也好、朋友也好、隔壁倒霉的这个阿伯也好，他的车子还要被一致保管，还要被扣缴牌照3个月，对不对？
1: 哎，是是，没错
0: 啊，伤脑筋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无照驾驶。不过我听说有人更倒霉，无照驾驶他不只被扣3个月的这个牌照号牌，他可能被吊扣6个月、吊扣1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哦，是的，那个就是累犯。所谓的累犯就是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这个再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这个罚款就无上限哦。
0: 无上限啊？
1: 哎，对，
0: 会不断的累加上去就对了。
1: 哎，比如说我们10年内，如果你第二次那个机车无照驾驶，
0: 是
1: 刚刚第一次是罚18000到36000，
0: 对，
1: 那第二次的部分就要罚36000块钱，
0: 直接罚最高。
1: 哎，对，然后小型车的部分是罚60000块钱。
0: 嗯哼，嗯哼，
1: 大型车更高了，罚80000块钱，而且要
0: 整个
1: 包括机车、小型车跟大型车。都要吊扣牌照6个月，原本是3个月，现在被吊扣6个月。
0: 哇，所以如果万一你是职业

0: 驾驶，但是你没有驾照，你又去开车的话，那吊扣这个车牌6个月，不是你自己倒霉而已，可能车行也倒霉，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那除了累犯第二次以外，还有我们所谓的无上限，就是比如说您第三次以上，罚款是累加无上限的，它没有底线的。
0: 是，所以真的有人这样子吗？
1: 哎，目前的部分，因为它是1月31日才开始实施。哎，对啊，哎，我所谓的第三次的部分，就是按前次违反金额，还要再加罚12000块钱哦。
0: 哦，
1: 这个是针对机车跟小型车。
0: 所以小型车本来就罚累犯第二次就6万了，再加上去就72000了，再上去就84000了，这样子吗？
1: 就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这样。
0: 那大型车不就更糟糕？
1: 哦，大型车的话要加罚24000元，
0: 哇，破10万呐！
1: 对，然后这些还要吊扣牌照一年
0: 哦，天哪，
1: 本来6个月变1年。
0: 好哦，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有驾照才可以合法安全的开车上路，不然的话
1: 还要
0: 罚很重。嗯，
1: 对，还要提醒那个车主们哦，如果借车给无照驾驶，车主将跟无照驾驶处以相同额度的罚款，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0: 所以大车的话罚8万，车主也罚8万。
1: 哎，是。
0: 好，然后吊扣驾照6个月，如果第三次就罚10800，好，对不对？两个都10800，
1: 好，就一直累加上，
0: 一直累加上去，
1: 无上限
0: 的。哦，天哪！好，所以拜托大家，好，开车骑车要特别的注意。你要把车子借给人家，好，你借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驾照，你也要特别的清楚就对了。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就已经就是无照啦。好，那无照的话，是不是我赶快去考驾照就好了呢？
1: 哦，针对无照驾驶，如果你要考照的部分，它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你没有汽车或者是机车驾照，
0: 嗯，
1: 然后去行驶被抓到的时候，我们是要禁考1至2年。
0: 哦，
1: 然后如果你驾照在吊扣期间，如果还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的部分，
0: 嗯，
1: 这个部分的话是禁考2年。
0: 好哦，所以不是说你无照驾驶被逮到了，然后你赶快再去补考驾照，你应该之前就去补考了，而不是等到被这个拦查了以后，被举发了以后才要去考驾照，是吗？
1: 是的，是的。然后这边还要提醒说，如果说你在无照的过程当中，
0: 嗯，
1: 那肇事致人受伤的部分，禁考是2至4年，然后如果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部分，是终身禁考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0: 非常严重。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交通安全真的要靠每一个人来维护。那你是不是有适格的驾照，才可以安全的上路呢？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自己扪心自问，绝对不要越级驾驶，不要无照驾驶。当然不管我们开的是车子，安全带系上，骑的是摩托车，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好，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把安全帽戴起来，最好一定要是全罩式的，而且一定要有合格的标章，对吗？
1: 哎，是的，是的。
0: 好，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不知道专员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做提醒的，还有吗？
1: 哦，好的，针对无照驾驶的部分，违规者，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要自备打完奖金是3小时，
0: 是
1: 1小时是200块钱，所以是自备哦。
0: 是，
1: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好哦，
1: 那最后提醒听众，就是无照驾驶的累犯罚款修法已经改为无上限了。
0: 嗯，
1: 无照驾驶代价非常的高哈，
0: 对，
1: 希望透过新增的讲习课程啊，我们来引导违规者循着正确的管道来考取驾照，
0: 嗯，
1: 以确保我们每一位的用路人都有具备完整的驾驶技能跟正确的法治观念，共同来维护我们的交通安全。
0: 好哦，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行车用路都平平安安的，而且要合法才可以上路。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的苏英和专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跟分享，谢谢专员。
1: 好，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

来日不方长，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喜欢，也要把握每一次的这个相聚，因为来日不方长呀。上午的11:28了，道路上头的状况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目前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在247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哟。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方向355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中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散落。在台南市区的部分，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四段跟湖美三街就在超商前有一起车祸发生，提醒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当然还发现有其他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发现的话可以把讯息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的用路朋友们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刚刚监理资讯站，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资讯哦，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监理站一天到晚都在鼓励大家去报考机车驾训，对不对？好，那么交通部也公布了今年跟和润企业共同推动机车驾训补助的计划，一般民众报名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并且考取驾照，每个人可以获得1300块钱的补助，那具有中低收入户资格的还可以获得全额补助，减轻经济负担，协助安心参与驾训。公路局方面表示，补助期间从

五月份开始到名额用完为止，有意者这个赶快上监理服务网来查询临近机车驾训班的讯息，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来问监理所监理站都可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与长安路口闯红灯，遂上前拦停盘查，男驾驶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2: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凤林乡一处姜田遭人盗采，农民发现约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及庄姓犯嫌，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犯嫌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姜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由于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处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袋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4: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3: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守护孩子视力不能等，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概念，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后才补救。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根据研究，宜兰有2/3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6: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那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

0: 介入，所以阳明交大成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1: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南洋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尽管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侦查队队长刘清友。在母亲节的前夕，我特别要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来自一个农村的小孩子，非常感谢我父母亲的养育。我家本身是从事务农工作，母亲从小就丧父，所以很小的时候她就必须要照顾家庭，所以放弃就学养家活口，所以她事亲照顾我。外祖母过世大概101岁，在小的时候她都长期在务农，然后到结婚到为人母亲之后也是一样都在务农，所以我感受到她对这个家庭的照顾。为了要报答她，我就投考警校，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我就把警察这个工作当为职业。今年警政署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警察模范母亲，非常感谢。在这个母亲节前夕，感谢我母亲她的谆谆教诲，教导我们在这个工作职场上要以诚，然后以为人保姆的角度去照顾所有的民众。在这母亲节的前夕，特别祝福天下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谢谢，我们继续。

来最忙，这是黄露子音露露一首带来歌声，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希望你也介意，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做梦，勇敢去追逐你的梦想。11:41喽，道路上头有什么样的状况吗？特别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国道3号北上方向355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中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中山高则是在南下方向，今天哦，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车速会比较慢一点点，因为过了斗南地磅外线车道有施工，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国一南下247到250公里车子比较多，因为外线车道有施工，经过施工的地点提醒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不过我想哦，在不断的叮咛大家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要维护自身的这个行车的权益，要保障我们行车的安全，要戴上安全帽，要这个系上安全带。但是我觉得在行车用路的时候还是有好多的危机，好比说全台连续好多天都发生了恐怖的毒驾肇事的案件。我想大概大家打开这个电脑，打开电视频道，都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画面。从高雄的这个连环撞 ,BNW 猛撞夺两命，到这个前两天有宾士车横扫了14辆车，真是太夸张了。这些脱序的行径让全台的民众怒火炸锅。其实早在3月份的时候，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就已经有超过6000人连署，要求将酒驾还有毒驾致死视同是谋杀，处以最重的死刑。那面对民怨沸腾，其实法务部也回应指出，现行的法规已经多次提高刑责了，可是考量到近期的案件频传，还有很多这个民众的关切，所以法务部方面也会广纳民意，进一步的研议是不是还要再修法再研办。好，其实这几天真的打开新闻画面，我都觉得是重播，其实不是，仔细看都不一样。天哪，5月2号、5月3号、5月4号、5月5号，好多人因为毒驾事件而丧命，太离谱了，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警方不断的在这个车祸的现场搜寻到了所谓的丧尸烟弹、伊托米纸等等，哇，让大家都觉得现在我们行车用路是不是有好多的危机，对不对？好，事实上大家对于毒驾这些新闻，我觉得忍耐已经到达一个顶点了。那么早在3月份的时候，就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发起了连署，强烈要求严惩酒驾毒驾致使受伤的这些人，要增定2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认为他们根本就是谋杀。那么对此呢，还有6000多人连署呢。面对民众排山倒海的修法的声浪，法务部出面回应表示，毒驾相关的法规近期已经历经了多次的修正，最近一次是在2024年的12月8号，特别新增了毒驾抽象危险犯的处罚类型，而且多次的拉高了刑责。那么现行单纯

毒驾最高可以判3年，并科30万的罚金；致重伤的，可以判到7年；致人于死的，最高判10年。如果是累犯，再犯，最重可以面临无期徒刑。然而，这个现今三不五时，我们就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画面。显然，这些罚则没有办法平息众怒，因此法务部对此强调，目前已经有多位这个民代啊、立委啊表达高度关切。当然，法务部方面也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民意，进一步的审慎研议修法的可能性。不过，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行车用路的时候要多当心，不要一直低头滑手机，不要分心了，要小心马路上头随时可能迎面而来的一些危机。那么，当然也希望有一些朋友们，我相信是极少数了，不可以有侥幸的心理，一旦发生了一次的失误，都可能是好多家庭的破碎。所以一定提醒大家要这个好合法和规定，然后安全的驾驶才可以。上午的11:46了，再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杨敏仁所带来的《魔力的未来》，咱来听歌。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乱弹阿翔所带来的别问我从哪里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你会喜欢。11:56了，道路上头的状况呢，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路况要先掌握好呀。稍早之前说国道3号过了关庙交流道，有一个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公务段真的很厉害，很快的就已经把它排除掉了。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在运什么样的东西，要让它掉下来，说啊，轮胎皮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才怪。好，我们轮胎的这个安全跟健康也是要靠这个我们驾驶朋友们来守护的，不是吗？如果你的轮胎胎纹不够深的话，如果你的轮胎已经有皲裂的情形的话，一定要赶快换一个这个合格安全的轮胎，我们行驶起来才能够更安心啊。不要让你的妈妈为你担心哦，母亲节快要到了，对不对？妈妈要什么礼物？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天家人都平平安安的，一定是妈妈最这个深切的期盼吧。好，当然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好，很多的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或者是出游，那么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提醒，交通部高工局这个公路局方面呢都这个来研判，可能交通量会比较大一点点，尤其高速公路会比一般的例假日还要增加 5%-7%。 那么因应交通的需求，高工局也规划了5月9号、5月10号这两天针对12个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等等交通疏导措施。在5月10号当天礼拜天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也会实施国道5号北向入口的匝道高承载的管制哦。好，5月10号虽然是礼拜天，但是是母亲节嘛，每一年的母亲节这个假期都会有国道上头车辆比较多一点点的情形，因此高工局方面特别提出呼吁，在5月10号这一天全天候的交通量大概是108-110万车公里，比起一般的例假日会再增加5%-7%，因此也特别提醒大家在礼拜天或者礼拜六要提前去跟妈妈庆祝的话，有一点心理准备，部分的重点路段会有精进式的匝道移控，会有比较严格的匝道移控的管制，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务必要配合。那么在这个当天下午的3点到8点钟，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也会有北上入口匝道的高承载的管制，赶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做叮咛，希望大家可以掌握一下这个交通的资讯，提前做好。

0: 功课。那你说哪里是瓶颈呢？好，礼拜六可能在桃园、新竹、彰化，礼拜天就是北上，好，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这些路段，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一定要先上高工局1968的 APP 或者上网查询相关的资讯哦。
1: 中午12点，我是小春 Kenzie。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袂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3.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 45.4 公里过了罗东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景广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火车站站长张环林。母亲节快到了，在这里先祝福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另外，在返乡搭乘火车时，请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在月台候车时，不要超越黄线，并注意小孩不要在月台上奔跑嬉戏。最后，祝福听众朋友幸福美满，家庭和乐，母亲节快乐！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4: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

0: 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是刘若英的歌声，她的版本的歌曲，你觉得喜欢吗？我想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过，希望你也喜欢这样的版本，这样的歌声。那么中午的12:09了，你所收听到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南分台唱游世界的节目，我是

主持人明芬。道路上头的资讯还是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做好掌握的。目前在云嘉南地区看起来大概都还算是顺畅好走，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呢？今天在这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47-248公里路段有施工，所以这个路段算是今天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地方，时速大概不到80，因此也特别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一路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那么当然还发现有其他的道路情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资讯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更多的用路朋友们来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我想讲讲这个，你知道吗？五月份好叫做公共运输日。好啦，为了要响应公共运输日，你知道吗？台南的小黄公车好五月份都是免费的耶。小黄公车是我想在很多的偏乡地方为了要补足公共运输的不足而这个发起的一个这个接驳的服务。那么台南市推出暖心交通福利，5月1号到5月31号全市42条小黄公车路线免费搭乘，不限身份，不需要刷卡，你可以揪团解锁偏乡轻旅行，来一趟公车探索之旅。其实小黄公车它是结合了计程车弹性的跟公车路线来做规划，平常你可以依照既定的时刻表来行驶，也提供预约服务的这个预约制度的服务。那么只要两个人以上搭乘，搭车前一天下午5点之前预约，就可以在站牌或周边1公里内的定点来做接送啊。那么营运的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不管是学生通勤、长辈就医或者是夜间返家，都可以更加的安心达成。那么全台南一共有40多条的这个小黄公车免的路线嘛，那一定会有比较多这个路线是人气很旺的，像是关庙龙旗艺术宗教之旅这条线，从台南火车站搭乘红干线到关庙转运站，然后你可以转乘红11小黄公车到代天府，那么造访星光彩绘村，下午你再搭乘红11小黄公车造访牛埔农塘站，还有泥岩教学园区跟龙旗文恒店。我想这条路线据说非常的夯，很多人利用。那么在彩绘村这边呢，有全台最早发展的彩绘聚落，文恒店则是有一些钢铁人、变形金刚等比例的机器人在这里，是很热门的打卡景点。那也有人想要去探索这个特殊的地景地貌，对不对？所以呢，左镇月世界大峡谷这个这条线呢，也很多人喜欢。一早你可以搭乘绿干线到左镇果菜市场，然后搭乘绿28号小黄公车前往大峡谷，你可以欣赏到泥岩地形经过雨水冲蚀形成的壮丽的景观。那只要预约告诉这个小黄公车你的目的地，就可以在站牌1公里内来接送，我想是很方便的，因为这边真的一眼望去哇，非常的壮阔。那针对轮椅族的需求，交通局方面表示，如果有无障碍搭乘需求，你可以提前3天来做预约，那么业者会安排通用计程车，让行动不便的朋友也可以安心出行。好，那响应世界公共运输日，幸福巴士乘车优惠的活动，免费搭乘小黄公车所有

的路线，全台南42条路线都免费搭乘，相关的经费会由交通部公路局来做补助。预约的方式也很便利，你可以透过大台南公车的 APP 线上预约，或者是拨打车队的电话。

0: 中午的12:20了，来关心高速公路上头的状况吧。我们连线到国道高速公路局南分局的交控中心，请嘉玲来为大家做说明。嘉玲好。
1: 民分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许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58到363公里，也就是在关庙往关庙服务区这个路段内线受到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地盘改良成封闭了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以在西江桥这个路段内线受到进行桥梁维护工程。所以请嘉许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地磅一路到冈山交道这路段沿线车辆比较大，速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所以请嘉许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了，拜拜。
1: 拜拜。
2: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3: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4: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5: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6: 马路太宽了。
5: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这是黄耀明所带来的《春光乍泄》，哇，好好听的歌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真的会很喜欢，然后在中午时分也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吃顿饭。那么中午的12:27了，道路上头有什么样的状况吗？无论如何，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循序渐进，好不容易现在这个时间，云嘉南地区所有的路况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高速公路、快速公路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不管行驶在哪里都可以一路平安一路顺畅，但万一发现了路况，还是可以把讯息通报给警广的，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更多的用路朋友们来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无论如何，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顺畅又平安的。待会儿12:30也别忘记，我们可以一起来收听警广午间新闻，掌握一整天国内外的大小事，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心情愉悦。那么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韩文歌曲，这个是华沙所带来的歌声，歌声当中跟你说再会了，我们下回空中见，拜拜。
1: 무슨 말을 해야 될지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冲破41500点，创新高，盘中振幅加剧。TPS 2.0 回馈金25号入账，地方政府补助开放申请。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多头攻势猛烈，一度大涨806点，冲上41575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着获利调节卖压出笼，涨幅明显收敛，目前上涨304点，指数来到4111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企业财报频传佳音，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高。在企业展望加持下，市场从单纯的资金行情进一步转为资金与基本面双管齐下，带动台股开盘展现惊人气势，正式站上41000，涨幅接近2%。不过随着调节卖压来袭，大盘一度翻黑下跌超过150点，盘中高低震荡达959点，逢低承接买盘，趁机进场，再度稳住盘势。 AI 仍是目前市场主流，多方控盘力道依旧稳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AI 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台股一样飙新高。虽然台积电是休息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发哥攻上去了，中小型股 AI 股受惠去做轮动上攻了，所以现在目前是大小难做一个健康轮动。
2: 市场上修台股电子股今年获利年增率来到近50%的高水准，成为后市持续创高的支柱。不过分析师强调，台股四月单月上涨22.7%，波段涨幅惊人，也带来高风险。目前仍处于多头趋势中，但后续要观察量价结构，若出现创高量缩或过热大量，都要留意短线转折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TP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5: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套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好，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4: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伊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于荷摩泽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实施才1天多，川普5号随即宣布自由计划将暂停。他发文指出，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双方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国务卿卢比欧则指出，现在是德黑兰当局接受事实的时候了，并宣称美方代表仍在持续寻找外交的解决方案，不只要处理浓缩铀，还要处理伊朗藏在某地深处的核原料。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3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跟预算却都还没有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立法院6号朝野协商将3度讨论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2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

0: 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1: 如果你等到花架数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花架数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0: 霍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前进海鲲号，日前进行第7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霍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4: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3: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苗栗县因连日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高，头份市与苑里镇接连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车的意外，造成一名骑士重伤，且有4辆车子受损。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5号下午5点多获报，头份市新农路一段附近有路树倒塌，波及一名机车骑士，立即派员前往，并通知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6: 经警方到场了解，蔡南骑乘普重机沿新农路一段往东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突遇路树倒塌。”因闪避不及遭波及倒地受伤。
5: 报案人表示，事发后看到骑士自行爬出，但多次呼叫却没反应，且嘴巴出血。救护人员到场时，骑士已呈现欧卡，头部有约3公分撕裂伤，四肢多处擦伤。头份消防分队队员黄佑德说：“
7: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现场立即给予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回公医院。
5: 同日晚间8点多，苑里镇图书馆前也发生路树倾倒，压毁1辆自小客及2部机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苗栗县警察局提醒，近期连日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出现路树倾斜或倒塌，呼吁民众外出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宋姓男子与朋友合伙经营知名的手摇饮加盟店，事后却发生纠纷拆伙。男子到对方新的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负评，并发表不实言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涉犯加重诽谤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8: 宋姓男子是在108年到111年3年期间和朋友合伙经营万波岛屿红茶天母加盟店，但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发生争执，合约到期后还因资产分配问题闹上法院。事后朋友另外到别处开设分店，宋姓男子不满双方拆伙纠纷，去年初到对方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一星负评，还留下分店态度超差、品质不好、销售混冲茶，并引涉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没有隔离、仍照常营业等评论。朋友发现之后报警提告，台北地检署展开调查。宋姓男子到案坦诚上网评论，但辩称是以双方合伙经营加盟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人意见才张贴评论。 检察官认为，男子描述状况都发生在过去合伙的分店，并没有发生在朋友新开的分店内。男子仅因和朋友有合伙事务争执，挟怨报复，留下评论，试图影响对方的经营，因此不采信他的辩词，仍依加重诽谤罪嫌。

0: 将他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收受名牌包包，一审罪名不成立，但二审改判有罪。不料昨天深夜，经传55岁的二审法官申宗武在法院坠楼身亡，现场留有遗书，但并未提及到金建熙的案件。申宗武去年2月才调到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28号展开二审宣判时，针对金建熙操弄股价、收下包包全都改判有罪，刑期增加到4年有期徒刑，比一审多了2年4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若各项安全条件达成且社会有共识，核能将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一个选择。政府也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前电力供应无虞。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面对人工智慧与半导体产业高速成长带来的电力需求，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核心支柱分别为韧性、转型与稳定。其中确保韧性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核心在于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电力。
3: 经济部台电提出了一个10年5600亿的计划，但是总统已经要求提前完成，要在2028年，要提前4年就完成。产业还是会关心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核能怎么面对，如果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备援选择的一个能源。
2: 在转型方面，卓奎揭示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的显著成果，政策第三大支柱则是稳定。他坦言，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为稳定国内民生物价，政府责成中油与台电等国营事业在第一线吸收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成本。自今年2月28号中东战争以来，光是中油公司就已吸收了134亿元的成本，以维持国内油电价格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育有3岁以下幼儿家长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但制度上路25年却只有不到3%的劳工申请。社福团体呼吁政府应补助雇主减班不减薪，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美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劳动部2025年调查指出，全国只有 2.9% 的劳工申请过育儿减少工时，但在卫福部调查中，又有将近40%的家长遭遇育儿困难，排名第一名就是没时间，反映政策与实际需求的落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提出修法5大方向，包含减班不减薪、放宽申请年龄到幼儿6岁前、取消企业规模30人以上才适用的规定、新增职务代理人津贴，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分摊经费。召集人王兆请说。
5: 最重要的，减少工时，薪资不会减少。如果一个家长一个月4万块收入来说好了，减少1/8的薪水，其实大概就是5000块。这个钱当然就是要政府来出，因为如果1毛钱都没有，可能家长的动机会下降，雇主也会觉得啊，你干嘛就是减少自己的薪水了，留在职场不是更好吗？
4: 联盟更举中华电信为优良范例，从2022年开始，中华电信逐年增设优于法规的制度，包含薪资照给、不影响考绩、放宽到6岁以下子女等，结果申请人数在2024年成长到全体员工10%以上，有效提供企业幸福感与员工留任意愿。今晚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心肌梗塞不止好发在冬季，劳动节前夕气温骤降，星光医院一天内就涌进了8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医院同时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接力抢命，目前8人都意识清醒，其中3人已经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感觉胸口好像吃了大量的干面包，就是挤在一起，胆固醇嘛，还有那个三酸甘油脂，知道啊，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7: 我前两天才去从合欢山北峰下来。
8: 2名心肌梗塞患者共同点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超标一点点，平常没有症状，加上有在运动，所以不以为意。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钟博兴说，他们2位和其他6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都是在4月30号当天被送进医院抢救。原来除了本身低密度胆固醇之外，也跟当天的天气剧烈变化有关。
9: 不管是就是这种天气很冷、天气很热，像这种极端气候，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天气一下子从热变冷，或是从冷变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啊。所以当然不管是说在哪一种的气候，只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那觉得已经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忍受。

0: 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立即就医。
1: 一天内涌进八个心肌梗塞的病患，医院的量能备受挑战。星光医院当天启动两组心导管团队，派出了20多人，紧急空出加护病房床位，成功救回8人。医师提醒，低密度胆固醇超过130就是超标，如果生活形态改变无效，就应该就医治疗。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冒冷汗、血压低，就要赶快叫救护车就医，以免错失黄金救命时机。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脱掉当中，国道1号北上334公里在仁德转备跑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抛锚货车已经排除，省道台64线西向1.7公里，八里交流道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的，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今年度业务重点在于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地缘风险升温，针对中共威胁，共军联合演训区域常态化，由演转战风险提高。统计2025年共机扰台共3760架次，共舰进出应变区活动2640艘次，都比2024年多。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塑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管辖。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5: 中共对我之威胁已延伸至网络与治安领域，运用网攻部队并结合民间骇客组织，企图透过入侵我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我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整体而言，中共对台侵略已呈现军事威吓常态化、灰色地带行动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4: 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2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慎规划。顾立雄再度恳请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由荷兰业者经营的大西洋邮轮洪迪亚斯号因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西班牙卫生部周二证实，将依照国际法与人道原则，在加那利群岛接收这艘邮轮。

0: 来自23个国家的149人正处于严格预防措施之下，两名船员包括船医需要紧急医疗照护，正在等待专机医疗护送。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及新北大道正在施作人行天桥新建工程，却传出施工厂商不慎误挖自来水管线，市府当即通报自来水公司，确保供水无虞，目前全力修复当中，力拼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供水。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公务局正在新庄区思源路还有新北大道路口施作人行天桥，厂商疑似机装作业时不慎又挖断自来水管线，造成马路淹水，影响上班尖峰时间通勤，后续各个单位介入处理，目前已经恢复全线通车。对于施工单位在同一个路段二度挖破水管，公务局副局长林炳勋指出，施工前已经依照程序完成探测还有试钻作业，后续会深入检讨自来水管线图资精准度还有线地落差原因，追究相关责任。
2: 同样在抓的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有做这个机桩的试挖，挖的是一个80公分的这个机桩，是挖到15公尺深，没有任何的那个自来水管。可是今天做的机桩只大20公分，便是1公尺了，可是却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
1: 养工处长郑立辉表示，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还有新庄地区供水，施工团队将全力进行修复作业，力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推出社区智慧防诈模式，结合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让民众在日常使用中同步接收防诈资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智生活 APP 目前已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住户日常领取包裹、缴纳管理费及查看公告的重要工具。透过社区智慧化系统，防诈资讯可及时推播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处理生活事务的同时，也能掌握最新诈骗警讯。第二警分局侦查组张志凯说：“
4: 看准该平台高使用率与生活黏着度，特别将防诈宣导融入其中，由可爱角色自保化身警察，带领住户认识常见诈骗手法，同时可透过 APP 直接浏览打诈仪标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及中市警二分局脸书粉丝专页等资讯，有效提升社区住户的警觉与识诈能力。”
3: 第二警分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利用科技与社群平台行骗，手法隐蔽且变化快速，因此警方防诈宣导也持续更新。警方提醒民众，接获可疑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依指示操作转账，应先查证再行动，便可降低受害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出身农村自幼丧父的刘曹菊女士，鼓励次子、孙子及外孙从警，建立传承警察世家，为母则强的韧性以及良善的品德，获选115年警察模范母亲。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孙子的孙子都做起来，咱两个都10个孙子了，那个不娇气，带我孙
6: 子。谈到现在子孙满堂，82岁刘曹菊女士忍不住的流露出开心。她出身贫困农村，幼年丧父，身为长女的她放弃了学业照顾弟妹，亲自侍奉老母亲到101岁，更跟先生含辛茹苦教养子女，鼓励儿子刘清友、外孙黄浩翔跟孙子刘俊佑相继投身警界，建立三代传承的警察世家。刘曹菊说：“
5: 伊讲考车，考迄个系考回来讲，安尼伊要去考警察，我那不管，我对儿子在意，哦，伊欢喜就好。”
6: 小儿子刘清友是现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侦查队长，他说：“
7: 为了要报答他，我就投考警校。”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我就把警察这个工作当为职业。今年警政署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警察模范母亲，非常感谢。
6: 小媳妇也很感谢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刘曹菊女士平时热心公益，敦亲睦邻，她良善品德不仅是子孙楷模，更完美诠释了为母则强的牺牲奉献典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母亲节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扬40位美丽妈妈。记者黄义豪报道。
8: 今年美丽妈妈分成8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其中魔力妈妈跳脱传统的母职框架，用爱守护家庭；自立妈妈则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坚强前行。像是秉仁先生，常年照顾生病的孩子，在

0: 医院、特教班和日照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去理解他的需求，从来没有喊过苦。还有蓝英妈妈，投入寄养服务16年，照顾过13位孩子，用耐心和关心慢慢陪他们走出过去的伤。妇幼中心主任吴嘉如说，
1: 为减轻家庭负担，四月起孕妇产检乘车补助全面提升，从原本的28趟增至36趟，每趟上限由180元提高至250元，总补助由5040元提高到9000元，且使用期限延长至预产期后1年，让产检与宝宝就医更安心。
0: 五月份也推出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结伴护妈咪免费健康筛检，在捷运与轻轨站周边登场。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记者魏经理报道。
3: 环保局表示，废弃农药容器若未妥善处理，不仅污染环境，也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但也提醒民众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4: 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清洗液再喷洒于作物，废容器则单独打包交给农会或清洁队回收。台南市为鼓励农民在农作时落实分类回收，今年还结合7个农会及后壁区新家里办理回收兑换活动。
3: 民众只要携带已经清洗并完成分类的农药废容器或高压容器达5公斤，或玻璃瓶达30公斤，就可以兑换宣导品一份，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相关资讯可上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金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整合学校护理相关资源，大仁科技大学成立南台湾第一座设立于大学的日照中心。记者宋玲报道。
5: 大爱长照服务体系与大仁科技大学跨界整合资源，在大仁科大校园内设立研普爱人日间照顾中心，而这也是全国首创结合科技、照护以及教育，让长照服务升级成为人才培育与创新实践的基地。县长周春敏说，
6: 那非常谢谢大爱长照体系多年来在屏东长照产业对我们长辈的照顾哦，那也非常谢谢大仁科大，因为我们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大仁科大它长期以来社工、药学还有护理都是走在台湾最前面，我们在研普的长辈呢真的有福气。
5: 大仁科技大学校长周德光表示，这项合作是学校推动产学一体的重要实践，不仅提供学生实习跟临床的训练机会，更透过智慧照护科技导入，强化跨域整合能力，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接轨产业需求，达到毕业及就业的目标。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3.4 公里过高科路段，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到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北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省道台64线西行 1.7 公里，稍早在八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公安，打给贺，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我们的小周末，午餐有没有吃点好吃的，帮自己储备一下，迎接下午挑战的这个精气神？我今天吃了煎饺。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在路况方面，先赶快来送上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完成了脱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脱掉完成了。好，不过呢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333.7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全线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还有再往前一点331.4公里处在内侧车道也是有塑胶管掉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国一北上333.7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全车道都有散落物，还有331.4公里一样是仁德战备跑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管。另外呢是国一，好，好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很热心的提供，有很多人都拨打了专线进来提醒，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路况在仁德战备跑道哦，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那一接或排除，我们也会立刻提供给大家。那如果说您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想要做个通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你现在是在路上，或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呢？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领一只香草把布。

今天这天气真的是跟昨天差很大。早上我从嘉义出发，然后天空的云层还很厚，一过了台南的新营，哇，就立刻切换成了有大太阳的蓝天哦。所以给你们准备了香草把布，这是南泉妈妈的作品。吃过午餐，我们要来个凉凉的甜点。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是黄文婷。翻唱的这首歌，这是林依晨的歌曲，变成了 R&B 的版本。

这是偶像男团欧纵的黄文婷，用她很温柔的声线翻唱了林依晨的经典情歌《花一开就相爱吧》，而且这个版本应该可以算是男生的视角来重新做诠释。然后歌迷就说，这个版本好像可以听到那种两个人一起手牵

手走在花海里面的画面，恋爱人。先前在国一北上的352.8公里，好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发生。

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先前累积的回堵车流哦，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目前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在南子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哦，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 333.7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还有 331.4 公里，那一样是在这个路段。好的，在车道上呢都有散落物，那有听众朋友回报好像是塑胶管哦，所以请大家要小心的闪避。另外是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嘉里区嘉西路跟县道176的交叉路口，在这里呢有车祸发生，等待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再来一首也是很适合午后这种带点懒懒的氛围，这是林怡的《爱的这款酸甘甜》。

0: 署分署长刘邦栋，无论是学习新知、培养专长或重新再出发，分署温暖的支持就像妈妈的关心和守护，陪伴您精进技能，勇敢转型，迎向更精彩的人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

这是阿本还有小薰合作的《甜甜圈》。国一北上在333.7公里仁德站备跑道，还有331.4公里在这车道上的散落物，在刚才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大家可以放心的。

利用这个路段。好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北港迎妈祖的活动，已经从昨天开始盛大的展开了。那管制时间分成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到今天晚上的12点，第二阶段是从明天开始，那一直到5月9号，每天晚上的5点到12点。那北港警分局都会视现场的交通状况机动的调整管制措施哦。那管制的范围包括了河堤道路，还有就是往东是到河堤道路，还有西边呢是到华南路，以及南边林森路，然后北边的话就是民友路，这四条主要路段构成的这个范围，在这个区域里面都会进行管制。那另外呢，是很多游客到了北港都会走的北港大桥，嘉义往北港方向的车流要请大家配合哦，改道左转走西引道。那至于往义民路还有东引道方向，也请务必要跟着只出不进的管制措施哦。现场都有放置了标示牌，还有工作人员做引导跟指挥。那在停车方面，如果要去参加北港迎妈祖活动的朋友，这个礼拜天5月10号的傍晚6点前，北港的华南路从民生路到中正路这个路段双侧，还有河堤道路的东侧，以及光复五路双侧，都是全面禁止路边停车的，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补充还有更新路况，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但审计长陈瑞敏质疑燃料棒的处置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不同，核四燃料棒若是存放在厂内，安全防护的规格及花费就会比较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

0: 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1: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0: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双北市民忧心，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市场建筑工地将加强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会落实每周清洁日，预请市民注意厨余残留，杜绝鼠患。记者刘威报道。
3: 双北市接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其中台北市部分区域皆有老鼠现身踪迹。市长蒋万安5号亲上火线，说明因应措施，包含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卫福部评估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市府会以最谨慎态度面对，落实中央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以及不让鼠吃三大政策。
4: 以源头的管理最主要目标，结合我们的环境的清消，不管是市场、餐饮、工地、侧锅等等，全部总动员。我们也会透过里环境认证，尤其每周的清洁入，我们不断的加强巡检，希望能够杜绝汉他病毒的传播。
3: 此外，环保局指出，今年全市第一次喷消还有侧锅清淤巡检作业已经完成，加强2590处鼠患高风险区巡检6433次，共完成9168次里内清扫作业，以确保各地环境卫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6: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诚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5: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他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至明天，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1: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徐若瑄的《狠狠爱》。在新闻之后，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起应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啊，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00-4:00，就是我们的午茶时光。要狠狠爱哦啊，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只要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你就会当找到我。走国道的朋友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方向，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往大林哦，这个路段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哦，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特别是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有出现了一点点的排队情形，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哦，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好，也帮大家汇整一下障碍物，包括了在国一北上的 260.3-260.4 公里之间靠近民雄站备道，好，在外线车道有木门掉落，想哪有木门勒。好，请大家如果开车出门有载着东西，请一定要记得确认有没有固定好了，或是说需要捆绑啊，够覆盖的东西都多个确认的动作，这样才能够多一分安全哦。另外是国三南下在369公里田寮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铁管掉落，还有国十西行在7公里的地方靠近仁武交流道路面上有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碎片，所以请大家都要小心哦。当你经过了国一北上的 260.3-260.4 公里之间靠近民雄站备道，在外线车道上有木门掉落，还有国三南下方向369公里在田寮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是有铁管，以及国十西行7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在路上也是有很多的轮胎皮碎片，拢爱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哦。好，另外呢还有国十西行17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碎片，感谢听众朋友哦提供我们这则路况讯息，而且哦请大家要小心，感谢你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做个记录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好，那这边呢还有一个车多路段，请大家小心哦。这是在国一北上的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国一北上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子多多。请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距离哦。不够一颗石头跌在胸口，只要有你陪着，倒也不觉得热。

用这首歌提醒你们，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天气热热，不能够觉得渴了才补充水分哦。爸爸，来，听到了我的提醒，喝个水。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小心感冒啦，来，那这样子你温开水也要多喝。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831的可乐。在听英语你我他单元之前补充一下，这是刚才有提醒到的，在国十西行17公里过燕巢系统哦，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碎片，以及国三南下369公里，在田寮交流道有铁管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还有国一北上在 260.3 到 260.4 公里之间，这是接近民雄战备道，好，有木门掉在了外线车道哦。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国际接轨，来听听景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英语你我他教学节目，学一下实用的单字跟片语，还有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 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17公里稍早在过燕巢系统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孙盛希找来了 Mazuka 一起合作的《迷歇路》，带点电器摇滚的感觉，好像有一点迷幻。不过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所以不会有迷歇路的问题。好，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9，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警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目前在国道路况，从云嘉南一路到高雄屏东，车多热点主要都是在国一哦，包括了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还有顶金系统到瑞隆路，以及北上方向，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大湾到永康，这几个路段目前的时速都是落在70到80公里。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哦，那请大家车多的时候更是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你的适当安全车距。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斗南地磅站路段，外侧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做提醒，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而且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先前在国十西行17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掉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碎片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在国一北上260.3到260.4公里之间，靠近民雄战备道，在外线车道的木门，以及在国三南下369公里田寮交流道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铁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先来送上一首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0: 高少一点，
1: 关心多一点，
0: 冷漠少一点，
1: 世界美妙很。

0: 是从隔壁一栋烧过来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就把两栋的饭店的客人全都给住上了。
1: 哎，所以反而那个发生了火警的饭店还没有做通报，已经有其他的旅客发现了，通知你们吗？
0: 对，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离起火的地方算是最近的。
1: 哦，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说是晚上的11点多发生的。哎，
0: 对，11点多发生的。
1: 那当时应该有蛮多的旅客本来已经休息了，那这样子。因为像饭店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状况，这样子要怎么样去做紧急应变或者是疏散的动作？
0: 那个房客也有协助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旅客都叫到外面。
1: 嗯，
0: 对，然后饭店的人员他们就清点，是不是所有的旅客都有出来？
1: 哦、
0: 那消防队就是，消防队就是他们架他们那个消防设施，对，然后跟他们指引说。动线啊，里面啊，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协助他们照明啊，然后把旅客疏散出来之后，后来是后续就找地方安置这样。
1: 嗯，那还好有遇到这个很热心的民众哎。
0: 对，他可能是离起火点算是最近的。
1: 对呀、啊，而且他还帮助你们去抠其他的那个旅客赶快起床，大家赶快离开。
0: 对，没错。
1: 哦，所以主要还是由我们的消防队做灭火，但是你们就配合进到饭店里面一层一层的搜救吗？
0: 我们协助就是清点旅客有没有全部出来，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他们的设施，就是安消防设施，就是安那些什么燃气系统那些，所以我们也不敢贸然进去。
1: 哦，没错没错。啊，但还好
0: 一开始是有进去，
1: 一开始是有进去
0: ，
1: 嗯。可是你们没有，
0: 后来也比较大。
1: 哦，对呀、啊，因为你们没有防火的那一些防护措施，哎。
0: 嗯，对。
1: 哦，而且现场疏散的旅客也是要协助他们做撤离，吼，避免发生其他的意外。
0: 对，没错。
1: 哇、哦，那太好了，还好就是，是一共有你刚才讲到200位旅客都有顺利的撤离掉。
0: 有，全部都有出来。
1: 而且应该很多人都是慌慌张张的疏散，什么都来不及拿。
0: 对，清点旅客是算是最麻烦的，因为阿里山的游客很多都是外国籍。
1: 嗯嗯，
0: 对，他们又没有台湾的电话。
1: 哦，而且他们可能也搞不清楚状况，就跟着往外走了。
0: 对，
1: 嗯，那这样你们要帮忙安抚大家的心情吗？惊魂未定。
0: 要啊，还要安排他们。后来我们的阿里山的饭店有些。周围的饭店没有火警的饭店，他们都协助安置部分旅客，然后我们景光山庄也有安置部分旅客，这样子、把这些旅客那一天晚上的都可以，就是安全的可以睡觉这样。
1: 哦，太好了，大家都一起动员来解决眼前的状况。
0: 对，
1: 而且阿里山晚上很冷。
0: 没错，晚上很冷。
1: 嗯。那所以这样子不就也要提供他们一些相关的物资，或者是被子啊、毯子啊、外套什么的？
0: 对，就是没有通报饭店的那些旅客，他们没有，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起火，只是他们有很有大浓烟而已。
1: 哦，
0: 然后就是去里面把他们的被子什么都拿出来，然后给他们盖这样。
1: 就让大家先能够好好的度过一晚，安置好。
0: 对，
1: 那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火势有顺利的扑灭？
0: 从一开始的11点多到完全确定，大概是3点。
1: 哇，
0: 3点半左右。
1: 那也是有经过了那个一段时间呢。
0: 对啊。
1: 那还好，后来都有顺利的解决了。
0: 没错，
1: 消防
0: 人员最辛苦了。
1: 你们都很辛苦，都在第一线守护着大家。
0: 是。
1: 那如果说像听众朋友，就是像那种住在饭店啊或旅馆的时候，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就是名次你这边有建议大家可以怎么去因应比较好吗？
0: 好，那个去饭店哦，很少人会注意，就是他的那个逃生指引。对，要去确，可以的话，就是要确认逃生指引。
1: 嗯，
0: 对。那如果发生火灾，如果可以往下的话，那当然是往下。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可以往上就往上。如果不行，就是要房门要关紧。
1: 嗯，
0: 对，一定要关紧，不可以让它打开，因为打开有浓烟会进来，它会增加。

0: 火势很快就过来。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因为火场里面浓烟是最致命的。
0: 对，
1: 好，所以听众朋友今天透过了明次分享的这个经验，我们也可以再更新一下，遇到火灾的时候紧急应变状况，就是像明次有提到的，我们可以如果说还能够往外走的话，就是往下走，对吗？
0: 对。
1: 然后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那个把那个浓烟隔绝起来等待救援。
0: 对，要看起火点，如果是在上面当然是往下走，那如果是下面浓烟上来了，你当然就没有办法，
1: 一
0: 般往下走。
1: 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而且你刚才说到饭店或旅馆先看一下逃生指引，我有点心虚，因为我其实都没有看我就是那一种旅客
0: 这个很重要。
1: 就至少有一个概念。
0: 对，
1: 好。而且是不是也不能够搭电梯？
0: 不建议搭电梯，因为什么时候断电不知道，有时候是因为他火灾之后，他们会先台电的，他们就会先来断电
1: 哦，以防万一这样吗？
0: 对，我们那边就是这样，先断电。对，
1: 好，那也要请听众朋友记得，就是虽然说遇到了这个状况一定会很紧张，可是还是要冷静判断一下环境跟状况，来做出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因应。哇，那这样也要感谢明次你们遇到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形，就立刻赶到现场，发挥专业来协助民众。
0: 对，一开始是最乱的。
1: 对呀，对呀，
0: 因为都是人这样。对，
1: 但至少看到警察出现，还有我们的消防弟兄，就会觉得哦，心情比较稳定。
0: 对，要把他们就是聚集，就是先旅客先疏散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安置。
1: 没错。好，那今天刚好这个机会上线，有没有其他要透过节目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就是要注意自身安全如果火灾的话，也不要就是回去，就是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贸然的说要回去拿东西，要等全部确定就是都结束了才回去拿。如果不能拿，那就那因为都算是身外那个钱财是身外之物，真的比较重要这样。
1: 对，生命是最可贵的。
0: 对，
1: 真的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啊，不行，我要回去把我的存款布啊，或者是一些贵重物品带出来。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念之差，你如果又重回了火场，可能就是会造成了意外发生。
0: 对，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明次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宝贵的经验哦，还特别停在路边接受访问感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那我今天为你安排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的这个戏剧《火神的眼泪》，它也是在讲消防员的在现场的一些救护状况，它的主题曲送给你哦。
0: 好，谢谢您。
1: 好，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明次。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员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3: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2: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售来源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

0: 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1: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锟，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0: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弘道老人基金会的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的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琳的报道。
2: 母亲节快乐！
3: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弘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弘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4: 谢谢你们啊，谢谢招远啊，谢谢他们啊，
5: 谢谢大家。
3: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才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3度，北部地区20到28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组长戴佑任。假投资、假中奖、假购物、假交友等等，都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不随便点选连结，投资一定要慎选合法正当的管道，不给个资和账户，别变成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让妈妈担心。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9: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有没有很像走进了时光隧道？你有经历过小虎队红遍台湾的这个状况吗？听到了这首歌曲，经典中的经典，就是《青苹果乐园》。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

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有提供线上收听哦。或者是用你的丘吉亚下载警政服务，还有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只要你打开了 APP 之后，看到了黄色的警广小 logo， 给它按下去，就能够 follow 即时路况，跟我一起尽情的摇摆。那我们一样要照顾到在每一个地方移动中的朋友哦。先提供大家排除的路况，这是先前在国三南下369公里，在田寮交流道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铁管，已经有捡起来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哦，国三南下369公里，在田寮交流道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铁管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小心，包括在国一北上的260.3到260.4公里之间，这是靠近民雄战备道，外侧车道有木门，对，你没听错哦，是那个一整个木门哦。还有台84线东上的40公里，在预警的玉峰大桥，既然有在家吼，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台88西行竹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3个蓝色筒子。另外在车多的部分，好在国十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而且时速是低于30公里，只能够走走停停，尤其是要往左营端，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马是车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合体。这是 Dream Girls 带来的美丽头条。国一在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路段外侧也是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封闭，也是摆放了三角锥哦，一样要请大家小心哦，提前变换，改走中间或内侧车道啊，避免接近了施工地点才赶快降速哦。还有国三北上，在387到38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斜张桥路段内侧，也是在进行桥梁维护作业，所以有封闭，摆放了三角锥，而且现场有施工车辆跟人员在进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也是帮忙小心哦。好，另外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中西区的中山路跟卫民街交叉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利用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回报，还有更新路况讯息。接下来送上的就是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

在8月8号会再次的站上小巨蛋开场哦。听到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这个礼拜也会先来到云林做演出，陪大家度过母亲节。那被问到他的演唱会会不会邀请嘉宾，他就说很想要找大前辈黄以玲，但是目前还不知道，所以呢请大家对就是敬请期待，反正到时候到现场去就会知道了。如果是真的找了黄以玲啊，黄以玲愿意现身的话，我想要听他们两个合唱《后算紧》，不然我待会也去许富凯的脸书来许愿好了，敲完。而且许富凯也推出了新专辑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秀鹏》就收录在里面。秀鹏听起来，是在唱什么呢？是在讲烟火吗？大家可以去把歌词找出来看一下，蛮有趣的。他在讲夫妻床头吵床尾和这种，哎，对，互动。然后他也有透露说，就是那个林美秀也是大前辈，也很喜欢这首歌。好的，那请大家小心哦，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也就是在郭综合医院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另外是在台八八西行过大寮交流道，有一部蓝色小货车，车牌号码3181的朋友，对，沿路呢掉了玻璃碎片，这个要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也已经有立刻通报处理了。

但是在顺利的清除之前，请大家务必小心。台八八西行过大寮交流道，有蓝色小货车，好，沿路掉了玻璃碎片，所以请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过。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要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 23.5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面有坑洞，台八十八线西向 16.8 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三个蓝色筒子掉落，继续往西过大寮交流道沿线有玻璃碎片，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新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0: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Amazing！
3: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耶耶耶耶！
4: 哇，森林女神哈，我跟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3: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4: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3: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4: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在播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3: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4: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3: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4: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3: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4: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5: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

0: 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我
1: 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一首歌 Jolin 唱得太好了，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首翻唱，翻唱了圣女天团的作品哦。然后蔡依林用百老汇这种爵士的风格来重新的做编曲。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5，刚刚你都被挡到。好的，3:15，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四点七，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间。也感谢大家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之前在国一北上260.3到260.4公里之间，靠近民雄战备道掉在外线车道的木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三南下294公里，在中埔路肩的地方有停放的抛锚小客车也已经拖掉完成咯。好，不过呢，在国一北上的372.5公里，在高雄端路肩有掉了一块木板。还有台八四东上40公里，也就是在预警的预丰大桥发生的事故还在做处理。哦，好，来这边呢有更新的路况

不过在台八八西行竹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了三个蓝色的筒子，以及再往前走一点，台八八西行的大寮交流道有沿路散落的玻璃碎片还在清理当中。另外有几个施工的地点，包括了国一在南下的247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现场有停放了工程车，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沿线也都有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方向在中寮隧道里面也是有施工进行的，封闭的是外车道，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一样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87到386公里之间，也就是斜张桥路段，在内侧也是有桥梁维护工程在进行，一样是有放了工程车跟工程人员哦，在进行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是要小心哦。至于车多路段，有国一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是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有排了长长的一排车准备要下交流道，请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拥挤的情形持续当中，那像往左营方向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都有排队的状况，那还是要呼吁一下，对，请大家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车多我们避免插队哦，请遵守秩序耐心的往前进哦。来延续刚才九令的这种歌曲的氛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可是红遍了全世界，通杀了各大排行榜。

这一首歌曲蝉联了很久的排行榜冠军，有一段时间很夸张，只要到了咖啡店一踏进去就会听到这两位的声音。 Señorita 这首歌曲有一种异国的氛围。好，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哦，台八八西行的7公里，在大寮出口匝道口有掉了一根大木棍，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可以一起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聊到了北港迎妈祖的绕境活动，这边有看到了台南市也有响应了农历三月是妈祖月嘛，所以结合了宗教文化还有低碳运输哦，即日起到5月31号到月底都有举办了神奇大台南 U-Bike U-Bobby。 我觉得这个很有用 T-Pass 的通勤月票，然后可以串联铁路、公车还有自行车，轻松的在天后宫周围来品尝一下周边美食，还有来个很道地的小旅行。那这个活动还有设计了四大任务，那包括有奇迹显现的透卡兑换，这个很可爱，我等下另外跟你们介绍。然后还有像是绕境祈福金的抽奖活动，说在指定的场站借还车，累计5次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哦。那在活动期间，就是我们有提到的，到5月31号前，只要你在周末骑乘 U-Bike 到活动合作的庙宇，然后向庙方出示你在当天有用 U-Bike App 的骑乘记录，就有机会可以兑换这个透卡。它上面就是做的那个图案是有做妈祖娘娘，它把它弄得像有 IG 一样，妈祖娘娘就 PO 了她骑脚踏车的打卡照片，很可爱。好，如果想要了解更详细的活动资讯，直接上到微笑单车的官网或者是 U-Bike 的南台湾粉丝团都可以查得到。国一南下在350.5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请注意中间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一南下350.5公里有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刚过了冈山中间跟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请小心哦。还有台八八西行的7公里，在大寮出口匝道口在路面上是有掉了一根大木棍，这个也是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在开车，如果说车速比较快，不小心告到了障碍物，影响到了轮胎，这样子就会很麻烦，很容易发生事故。我觉得这一趴的歌曲我都应该要咬着玫瑰花跳那个佛朗明歌舞。然后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台南的盐水区，在朝勤路178号前，也就是在南荣技术学院前面有事故发生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就是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和预算却都还没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2: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立委建议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因应猴群造成的农损，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的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游荡犬就是由民众通报，会立即来启动。记者林玉成报道。
4: 立委邱莹莹指出，偏远山区的农民对猴子破败作物苦不堪言，现在有网友设计出老鼠地图，供民众查询老鼠的踪迹。农业部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农业部长陈俊济说，猴害造成的影响比天然的灾害还要严重，基本上会朝向补偿的方式处理。
5: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天然灾害的一个

0: 看在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了哈。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在游荡犬有没有，也是由大家通报的。
1: 那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是可以做
1: 到。
0: 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
1: 但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农民其实都还不太清楚。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宣导啦。
2: 针对立委关切，高雄有网文蟒出没。陈俊基指出，之前就想将网文蟒列为禁止输入。网文蟒的成长非常快速，且身形巨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当自主不想养后弃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会启动专案协助清除。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8号起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5: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玩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4: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尽管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火车站站长张环林。母亲节快到了，在这里先祝福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另外，在返乡搭乘火车时，请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在月台候车时，不要超越黄线，并注意小孩不要在月台上奔跑嬉戏。最后，祝福听众朋友幸福美满，家庭和乐，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0: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

0: 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温妮的《如果时间暂停》。不过时间它是一分一秒的往前走，来到了下午的3:43喽。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Joshy FM 94.7，很好记，就是有乐趣。阿瓦是 Kiki，希望你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00到4:00都记得跟我一起度过，让我可以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来我们盘点一下国道的车多路段哦。首先是在国一南下方向，高科到南子沿线都是车子多多，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南子沿线车多，时速不超过6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从节目开始一直提醒到现在，因为双向持续车多，车流都没有减少哦。那包括了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那现场车子是走走停停，真的需要大家多多的发挥耐心了，还有保持你的适当车距。那在障碍物的部分来汇整一下，好，包括了在国一南下的350.5公里，刚过冈山中间跟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还有国一北上的372.5公里，在高雄端路肩也是有一块木板，还有台八四东向的40公里，在预警预风大桥发生的事故也还在持续的处理中，而且因为这事故的关系，所以路面上是有油渍的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在顺利的清除掉之前，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另外是台八八西行的竹田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又掉了3个蓝色的筒子，以及台八八西行过了大寮交流道，是有沿路散落的玻璃碎片，也是还没有接到排除。那至于施工的地点，有国一南下的247到250公里之间，在斗南地磅站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还有国三的中寮隧道，在南下方向隧道里面有封闭了外车道，因为也是有施工，所以请大家好阿金贵这路段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阿兰提前变换车道。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87到386公里之间，在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桥梁维护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那内侧车道沿线也是有摆放三角锥做个提醒哦，请驾驶朋友小心。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哦，及时的通报说在国一南下的311.7到312公里之间过了安定交流道，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在国一南下的311.7到312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在中间跟外线车道，爱注意哦。

这一首新歌就收录在翁郁君的最新专辑里面，而且他这张专辑啊，把台语歌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哦，所以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娶你做丈夫》，你就会听到，哎，跟以往的台语歌很不一样的曲风。国一南下在 350.5 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我们有提醒到在中间跟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在刚刚顺利的排除。好的，不过呢障碍物捡起来了，但是有抛锚的大货车被车打给注意哈。伫咧国一南下的 315.1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国一南下 315.1 公里过靠近台南系统，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的大货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那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帮忙小心，因为我们这一辆抛锚的大货车没有放置警示的标志哦，只有打了警示灯。另外是在台八四东向的 40.6 公里，在预警路段好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跟货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在做处理。走台八四的朋友小心哦，在东向的 40.6 公里预警路段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311.7 到 312 公里之间过安定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

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而且谢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了专线进来做提供。国一南下 311.7 到312公里之间过了安定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还有台88西行的7公里在大寮出口匝道，在匝道口有一根大木棍哦。以及在国一北上的 372.5 公里高雄端，路肩是有掉了一块木板，

0: 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你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帮忙一起来更新补充路况。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可以做个回报。那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吸引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对我们呢每一次都要说，就是要请你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得 fighting 哦。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光良的单恋，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明天下午一点见， See you，
1: 再见，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苹果路况导航 ，Let's go。
1: Cameron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0.9公里中壢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石头掉落，南下311.7公里到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312.1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路肩拖板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315.1公里台南系统前路肩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40.6公里过玉峰大桥路面有油渍，另外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

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又来到这个礼拜的分隔点哦，这个在礼拜三之后，礼拜四、礼拜五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大家恭喜了哈，已经来到这个礼拜的第三天。先来关心天气状况，因为呢，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就是可能会变成台风的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目前还在观察当中啦，到底会不会生成，可能持续来关注一下。那对台湾呢，不论它有没有生成，基本上都不会影响。从今天上午一直到明天，天气会变得比较稳定，气温也会回升。8号、9号会有锋面影响，中部以北还有南部山区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那礼拜这个就是母亲节当天10号5月10号这一天到5月13号，锋面呢会远离，天气也会比较稳定。另外呢，看到1968级实路网图，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如果你也刚好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留意彼此安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国道三号北上的长治往屏东，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汇入台88往东方向的环道里面。朋友说呢，路间有一辆连接车抛锚啊，停放在这里，但不晓得是什么状况了哈。后方有摆放任何警示，有摆放警示标志，但是呢，离车身比较近一点。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彼此的行车的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巨爆南下的311.7到312公里之间，过了安定，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这个轮胎皮不是只有一块两块哦，是蛮多的。再来台84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预警，指标 40.6 公里，就在预警路段，自小客车跟货车发生碰撞，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南市平面道路在麻豆区寮埠里寮子埠170号之7号的前面，刚刚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张学友的歌曲在你身边。

0: 活到报报，报报活到
1: 平安项目，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活到报报。
2: 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白河分队的小队长甄景玉小队长来上线喽。小队长好。
3: 哎，主持人及全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小队长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3: 哎，我们分享都是我们国道哈常会发生造成交通事故的一些噪音哈。我们今天就要分享那个疲劳驾驶，及我们疲劳驾驶有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状况啊，及宣导请一些驾驶啊，如果真的疲劳的话，可以去无需休息，或者到各驾道下去，到各那个，比如说 Seven 啊、全家啦、啊、一些卖场、停车场的地方啊，去上个厕所，然后休息一下啊，等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再开车上路会比较安全。
2: 好的，那您是不是也带来了这个相关的案例呢？
3: 是的，我们就来讲疲劳驾驶哈近期的事故案例。于114年国道已发生69起的交通事故哈，死亡76人，其中就是以也不是完全疲劳驾驶啊，疲劳驾驶可能里面还有加一些恍神，分心，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你会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分心了，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为很累了疲劳驾驶的发生交通事故，在69起当中哈有24件。比如说曾经在国道3号北向364.9公里处，一辆那个游览车以疲劳驾驶哈偏移擦撞到外侧护栏，翻落边坡，造成那个驾驶就当场死亡了。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在国3北向197.8公里处，一辆小四客车哈自己因为可能是分心之后撞到护栏之后翻车，然后因为他本身在开车的途中又没有系安全带，以至于他翻车的时候他人整个飞向外面，所以他就死掉了。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在国一号北向52.6公里处，有一部货柜车，我们是怀疑啦，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自己撞护栏翻覆嘛，经送医不治死亡。我们没因为加酒测也没有喝酒啊，有可能就是它是也是疲劳驾驶所造成的，所以疲劳驾驶的造成因素不亚于其他的，比如说酒后啦，还是酒驾的因素。因为我们高速公路经常会发现一些大车，
2: 嗯哼，
3: 大车哈，有时候他们在半夜，他们有时候他们就半夜，很像我有问啊，他们很像就2-3点就发车了。
2: 是
3: 为什么？他们比如说他们从高雄要去桃园那个货柜厂嘛，所以他们都半夜就会开车的啊。我们不晓得他们前一天是不是有休息过，比如说晚上啊，如果你半夜2点开车的话，一般啊哈，我们都规定要睡，最好睡眠要8个小时嘛。不晓得他前一个晚上是晚上6点就睡觉了，
2: 是
3: 比如说2点开车，应该是昨天傍晚应该6点到今天凌晨2点嘛，才会有8个钟头嘛。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各驾驶人的休闲状况，所以我们会依照如果在半夜的话，有可能就是那个人那个司机大客车司机或者那个货柜司机，也有可能跟疲劳驾驶是有关系，
2: 是合理怀疑的就对了。
3: 对，他在疲劳驾驶有以下的几个状况哈，跟大家分享哈。如果开国道驾驶人如果有以下几个状况的话，可能就是你已经在疲劳驾驶了
2: 哦。
3: 第一个状况就是你觉得视觉模糊，眼睛发红，你会一直在揉眼睛，
2: 是
3: 就是表示你可能有点累了。
2: 对，
3: 还有不自觉的，第二点可能不自觉的点点头啦，很难，你就是点头，然后很难保持你的头是往前看的，很难保持他头姿态。第三点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哈，打哈欠，一直打哈欠啊，脸麻麻的。第四点是说，我们正常的话，在开车的状况，我们的视野哈不会变窄，
2: 对，
3: 除非你已经眼睛快闭起来了，
2: 是，
3: 不然你前面的开车的视野才慢慢变窄。然后有时候你会漏看了，我们高速公路有时候会 LED 会有那个嘛，资讯看板会有一些讯息啊，比如说前方有事故啦，
2: 是，
3: 或者一些交通宣导啦，上车系安全带啦，
2: 嗯，
3: 啊，变换车道要保持应有的安全距离啦，
2: 是，
3: 啊，不要跟车太近啦。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宣导嘛，你可能会来不及看到，就表示说你可能累了，
2: 嗯哼，
3: 哦，还有所谓的反应迟钝啊，他判断都比较迟缓啦。像有时候我们货车有载货是要过地磅嘛，
2: 是，
3: 然后有些货车司机说我没有看到呢，我们不晓得要进入过磅。
2: 嗯哼，
3: 我说那你是累了吗？那个号字在你右前方，号字那么的大，
2: 对，
3: 闪烁，因为它有，我们一般大货车过磅就是说有闪字货车那个号字的话你就过磅了，表示说我们扛磅有营业了嘛，
2: 对，
3: 你看到闪示黄灯就表示说你的货车进了过磅，
2: 是，
3: 啊，如果没有闪示黄灯的话表示它没有营业，
2: 嗯哼，
3: 没有营业你就不用进了过磅嘛，
2: 是，
3: 所以我们高速公路的地磅是这样子，它如果有开磅，它在地磅前的它就会有一个两公里处就会有一个闪示黄灯在亮，
2: 嗯，
3: 提醒说诶前面有地磅哦，你可能要进来过磅了，对，
2: 是，
3: 你有载货的话啦，当然没有载货就是不用，欸，
2: 是，
3: 还有第六点，嗯，
2: 是你说，
3: 我把它讲完好了，
2: 嗯，好好，
3: 就是一些状况，还有一个注意力不没有办法集中啦，啊，然后思维能力下降啦，啊，
2: 啊，
3: 第七点就是你的动作僵硬了，然后节奏越来越缓慢了，
2: 嗯哼，
3: 然后第八点就是失去方向感，然后车速又有时候快啦，有时候慢啦，或者有时候会偏移车道，压到我们车道线那个反光钮，如果你有以上那八点状况的话，有可能你就是疲劳驾驶，

0: 我刚才所讲那些状况，或者也有其他状况的话，最好就是进入服务区啦，或者叫叫到一些安全的处所稍待休息的话，在上路会比较安全。
1: 没错，我们先插播一则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说停在这里，不晓得是什么状况。如果您也刚好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320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请您先打方向灯往中外线车道来移动，小心避开停在内线车道的这辆自小客车，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车前的状况。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所提供的这个资讯内容，因为您有提到嘛，说可能在疲劳驾驶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反应，那可能自己会或不自觉，对不对？有可能是需要靠我们同车的，比如说副驾驶座的人，诶，来提醒你说，你是不是在爱睡啊？你把酒这样是不是都提不上的金？或者是你刚才应该要交流到你想要不乐，你是不是在疼啊？这时候我们在同车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样的警觉性呢？
0: 是的，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最好是可以互相提醒一下，因为有时候很怕，就是我在开车旁边右前座跟后座都在睡觉，对，那个会有一个连贯反应，
1: 有，
0: 弄累困了嘛，这前面困，
1: 对，
0: 当然开车那个不能睡了，
1: 是啊，
0: 而且我是建议啦哈，如果你刚好我们现在的车子都有一些自动驾驶系统，还有一些辅助系统，
1: 是，
0: 如果你真的想睡了，你也不要说啊，反正我有自动驾驶，我把它开一下，让车子哈，
1: 嗯哼。
0: 因为高速公路的车子的话就是往前嘛，啊，如果前面的人慢下来，啊，你打开我们所谓的 Lambo 2的话，
1: 是，
0: 那跟车系统它会依照前车去做一个判断嘛，
1: 没错。
0: 可是我们跟车系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哦，如果是道路施工，它后方是一个警戒车、防撞车的话，
1: 是，
0: 它是不会判别的哦，它会直接撞上去哦。
1: 嗯哼，
0: 所以还是建议，如果真的旁边人都睡着了，包括后座的人睡着了，你真的很想睡，你就不要再硬开了。当然就是去服务区或者下轿道找一个安全厕所休息片刻，或上个厕所啦，然后喝个提神饮料，再上高速公路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
0: 刚刚我所宣导那个自动驾驶，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常常高速公路都每周哦，不是每个月哦，都会有1到2起的，因为我们有从屏东、高雄，然后到宜兰这些。二高啦，一高啦，跟二高啦，我们这些高速公路哈都会有，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为什么会有防撞车？就是他在有时候他会在中央分隔带修剪花木啦，有时候他会做一些道路的柏油施工啦，
1: 是，
0: 还有时候我们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我们需要后方一个警戒车，
1: 对，
0: 啊，那警戒车不管是什么车子，有可能都会被撞，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请那个防撞车，他们就是一个特殊车嘛，就是一个大货车啦，后面有加装一个防撞的设备，
1: 对，
0: 就以防然后如果后方来车灯的有所讲的，那个车子出问题啦，或者司机疲劳驾驶啊，分心啊，
1: 是，
0: 他不小心撞到我们后方的警戒车辆的话，
1: 对，
0: 至少，
1: 嗯哼。
0: 在那个车子只会受损，防撞车只会受损，而人不会受伤。
1: 是，
0: 可是呢，今天我们发现了很多装驾驶有那个侦测系统的话，它是没办法判别的。
1: 嗯哼，
0: 所以直接装上去，我们很怕啦，很怕他们拦车装上去，造成驾驶跟乘客发生危险。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再提醒说，目前科技带来一些方便了，比如说汽车啦，就是会比较好开啦，甚至有些在国外有些车子是可以自己遥控，自己可以去路边停车的，
1: 嗯哼，
0: 有些设备了，可是它是一个发明，是一个好的设备，可是你不可以把它用在，它还没办法很完善的去判别，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我是用高速公路来讲，
1: 对，
0: 他没说前面那个车子是在走还是停的，防撞车有时候就是因为有状况，它才会停在内侧车道，
1: 没错，
0: 或者外侧路肩，
1: 是，
0: 它是停着的。如果你的车子是没有办法判别那个车子停着状况，它可以闪躲的，的话，你最好就是不要打开了，就是还是自己驾驶会比较安全。
1: 是，
0: 那除非就是你所讲的，我自己精神状况又很好，我再打开我的辅助驾驶系统，就是双倍的保障嘛。
1: 对，
0: 基本上我本身是个身手，可是我精神状况是很好的，我可以靠辅助系

0: 统去帮我改善我的驾驶系统。比如说我塞下去会赔呢，我有的年轻的驾驶人真的会哦，你跟他说、嗯、啊你怎么不好好开啊，我已经好好开了，就是车子没办法很正的开啊，
1: 对，
0: 你的就会摇晃，有些伸手它会摇晃，所以你可以靠辅助系统去帮你拉回来、
1: 哦、
0: 那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完全就是我把眼睛闭着，
1: 当然、
0: 啊、我要睡觉了呵呵呵，我要睡觉了，
1: 嗯、
0: 我就把那个自动跟线按下去，我就不管了，这样子绝对是不可以的 哦。所以我每次几乎跟主持人连线，我都会讲到这个自动驾驶，因为我是希望呢、啊，不要再一再发生呐、啊。
1: 对、
0: 啊，发生也没关系，就是可以从一个礼拜一或两次减少到一个月一到两次就好。
1: 哦，
0: 不要常常发生了、啊，因为常发生，我们会有时候觉得说还好，驾驶没有事情，乘客没有事情、欸。
1: 是，
0: 如果今天驾驶真的脚断掉啦、
1: 哦，
0: 或者有受伤啦、啊，
1: 是，
0: 其实都不是我们警察到现场看到的状况，因为我们也会，我也是人啊，我看到一些哦悲伤的东西，我也会悲伤、
1: 嗯，
0: 不会说就说啊，我不是那个，我就是那个，我们也是会悲伤，只是我们在悲伤也没有用，我还是会。叫救护车嘛、
1: 嗯，
0: 我们还是会叫一些对，去赶快把它处理，然后让车道上尽快清空。为什么清空？因为怕后面来车又撞到。
1: 是。
0: 就刚刚驾驶人那个主持人有讲到说，国道一号南下320K 那边快靠近新市，快靠近永康那边。
1: 永康对。
0: 对对对，有一个车子停在那车道。一般我们建议说，你如果真的车子是撞到那车护栏或者车子是故障的话，你如果可以把它。尽量移到内侧的路肩，如果不能移的话，你就赶快摆个故障。如果可以的，是状况可以，不是硬要哦，就是摆个故障标识或者亮个故障警示灯，提醒后车来车。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的人不要在内侧路肩哦。
1: 对。
0: 就是要如果的话啦，
1: 嗯、
0: 就是到外侧路肩或者
1: 护栏外面嘛。
0: 嗯。或者进入中央分隔带也可以，
1: 是是，
0: 就是远离那个车道的状况、
1: 嗯、
0: 因为我曾经我们在发现有一些车子只要停在内侧哦，
1: 是
0: 就会不晓得有的很快的大概十几秒就被撞到了，
1: 对
0: 啊有的可能过了一分钟就被撞到了，
1: 是
0: 啊，有的可能侥幸就是后面可能一两分钟，有些驾驶人后面的车已经闪过了、
1: 嗯，
0: 可是就有驾驶人闪不过的。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在内侧的车道的车子，有可能在我们防撞车还没到现场，或者警察没到现场，有可能就被撞到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强力的请，因为车子不能动了。
1: 嗯、
0: 如果你人能动的话，赶快离开那个危险的。的地方，
1: 是
0: 到安全的地方对你会比较好。车子真的是不得已故障了，或者装到护栏不能动了，可能车子就日后就去修理一下嘛，不能修理就是换车而已嘛。可
1: 是
0: 我们人是不能修理的，人修理的话，你可能要坐轮椅了，你可能要拿拐杖了，
1: 对，
0: 你可能就活不过来了。作为人还是最重要的。
1: 好，我们先插播一则路况好不好？这个因为刚才台巴四往东方向40.6公里就在预警路段，自小客车跟货车在外线车道碰撞的交通事故呢，刚刚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另外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国一南下319.4，国一南下319.4永康交流道出口前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一南下，请您一定要记得在永康交流道之前先打方向灯往中外线车道来移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的碰撞事故。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队长，我们可能要进到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近期的执法重点这一个项目咯。
0: 好的，我们稍微讲一下哈，我们最近我们国道有一些重点的提醒哈、就是我们除了我们那个酒后驾车还是会执行的一些路线、
1: 嗯、
0: 然后我们发觉哈，就是最近发生交通事故，还是有一些民众哈会忘了系安全带哈，
1: 所
0: 以我们在各交流道的路口及各服务区哦，
1: 是，
0: 我们都会不定时的设一些路检哈。
1: 嗯，
0: 就是做一些执法，不管是前座或者驾驶或者后座乘客、
1: 嗯、
0: 或者孩童未满4岁体重未达18公斤以下的孩童应做安全椅，这些只要有发现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个处罚哦。
1: 是
0: 啊，这个其实这个已

0: 惊奇，因为我们常常在路警会发现民众说，哎，什么时候说要后座也要系安全带啊？
1: 是，
0: 他说已经好久了。真的已经好久了，
1: 嗯，
0: 不是说我今天来入检，我给你拦查，要给你开单，才跟你说今天开始查要取缔。其实已经很久，是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在高速公路，我们在一些跨越桥都会做一些禁止拍照的，
1: 没错，
0: 对啊。可是我们禁止拍照的基本上还是以前座哈，驾驶跟副驾为主哈，
1: 是，
0: 一般后座比较难以拍照了。啊，你没有拍照的话，我们没办法做取缔，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利用一些入检。只要你的车子不是完全停在停车格里面，嗯，还在行驶当中，
1: 对，
0: 不管你是进了服务区要上厕所，嗯，你提早把它拔下来，
1: 是，
0: 或者什么状况的话，只要你的安全带没有在你身上，
1: 对，
0: 啊，你不是在停车格里面，
1: 是，
0: 你就不跟不系安全带。
1: 没错，
0: 啊，有时候我们警察在路检的话，看到都会举报，哦，
1: 是，
0: 大大小都举报，连那个孩童未满四岁没有坐安全椅的也会举报，哦，
1: 是。
0: 啊，最后我再还是要跟我们全国听众讲一下哈，不管你，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在抓毒驾，
1: 对，
0: 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会用一些毒品啊，哦，来提振一下精神啊，然后开车会更。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开车开太快，其实开车有两种，刚刚好就好，
1: 没错，
0: 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你太慢了会影响后车来车的一些抱怨。啊，车子都那么正常，你还开不到100，所以我们会希望驾驶人，你开高速公路，如果你的车子跟路况允许的话，
1: 嗯哼，
0: 最好能维持在100啦，不要说只开60-70，
1: 对，
0: 或者超速也不好，超速被罚嘛，
1: 对，
0: 所以你再维持在100左右这样子，
1: 是，
0: 哦，啊，尽量如果你不是在超车的状况之下的话，尽量行驶中车跟外车，
1: 嗯哼，
0: 让一些想超车的人尽快能。以练车超去超车，然后他有些人要赶时间嘛，
1: 对
0: 啊，当然赶时间还希望大家不要超速啦，
1: 是
0: 哦啊，以上就是我们高速公路除了平常在取缔的状况之下，还是希望驾驶人哈，哦，依照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些交通执法的一些原则哈，
1: 哦，
0: 不要随意的违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最近觉得说不管是超速啦，或者在酒驾啦，
1: 是
0: 在毒驾啦啊，然后啊，发现一些现在驾驶人有增加一些自动安全驾驶系统的方面上，
1: 是
0: 我们都有做一些讨论啊，然后增加一些执法重点，嗯，所以最后祝大家在上高速公路都能行车平安，祝大家对就是这样子，
1: 快乐出门都要平安回家这样子，
0: 对，要平安回家，
1: 是，好。今天呢，特别邀请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谢谢小队长的分享，您辛苦了，拜拜。
0: 啊，祝大家国道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
2: 手机车辆偏移到对向，跟六部机车发生对撞，酿成三人重伤、三人轻伤。警方依照后续对于阳性老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又是毒驾惹祸，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莺歌区管前路靠近树林山家机车练习场之前有一起连环车祸，经到场处理，先将六名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最为严重，已经送往手术房开刀，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副分局长沈明贤指出，本次交通事故起因是一位66岁阳性老翁疑似为了捡拾掉落手机，导致方向盘偏移，不慎擦撞对向往树林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在波及后方一辆自小客车，还有6辆机车。
4: 啊，现场处理，员警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依公共危险罪毒驾来将其逮捕。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本分局会再持续厘清。
3: 三峡分局强调，驾驶人行车时应该专注路况，切勿因为捡拾物品、操作手机等分心行为影响行车安全，以免酿成重大事故，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追星族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目标，台南有一位林姓小姐在网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的陷阱。记者魏静的报道。
5: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 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

0: 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远景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1: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铁东部干线2472车次的新自强号列车在中午经过了花莲玉里到三明站之间，因为铁道旁的火灾影响，列车被迫倒车退回三明站，南北双向延误了40分钟左右，由于火势控制之后，列车才能够恢复正常行驶。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民间铁道旁6号中午12点5分左右，疑似边播杂草起火，引发浓烟，而且视线不良。472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民站，三民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沿着铁道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点47分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火警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位于霞内玉里镇三民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主题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驶，在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能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3: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以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车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号志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闭塞区间清空之后恢复正常，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马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冷淡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还是稍凉一些，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后天清晨之前，以及中部地区明天清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1，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几个牌主的好消息，玻璃灾，国道一号南下319.4接近永康出口，内线车道两辆车碰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哇，现在有人骑脚踏车上国道呢，来这个地点请帮忙留意哦，地点就在国一南下方向，指标235公里，就在虎尾交流道这里，路间呢有两辆骑着脚踏车的骑士哦，麻烦你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安全，他们现在呢利用路间持续往南的方向在前进当中。目前有人骑脚踏车去来咱的高速公路顶面，地点就伫咱这个国道一号路南235公里虎尾交流道的路径。两个人哦骑脚踏车去来咱的高速公路，拜托你若多好伫这路段，一定要注意因的安全。

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在南北向的部分，首先看到的是国道1号。国道1号呢，现在看起来的话，在台南系统往永康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如果你也刚好在这里，务必小心，务必耐心的来通过。持续南下在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这里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到瑞隆路路段，这里也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了。另外呢，再补充哦，从瑞隆路到五甲交流道，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下营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部分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以及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走的路段。不论您在哪里行车，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来，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刚刚我们所提到说有两个人骑脚踏车上国道，现在被工程车给拦下来了。国一南下 234.5 虎尾交流道路段，路间两个人骑脚踏车上了国道哦，现在呢好消息是被工程车给拦下来，希望他们平安没事哦，也希望大家一定要专注开车。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K 秀，感恩到三缸。接下来这首歌，谢怡君《红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来提供给您目前即时路况了。国一南下五甲系统要汇入台88往东方向，就在环道里面，一辆连结车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外线以及路肩，目前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平面道路的部分，台南市的北区海安路三段跟中华北路二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北区的中华北路二段141号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东区的长荣路三段大学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南区的建南路104号前面，分别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在下午的4:10发布了台风生成的讯息，原本位于在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编号5号，它的名字叫做哈格比。未来呢，会向这个西方的方向来移动，对台湾呢，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哈格比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呢，在北纬的8.0度，东经146.7度，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往西南西来进行。那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来到了每秒18公尺，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80公里。好，这是最新的那个台风生成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就是

续的关注啦，但是看起来是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接下来这一首歌，陈雷《天下无敌》。

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建国路往瑞隆路，瑞隆路到五甲交流道，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哦。现在

在呢，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从顶金一路来到五甲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非常的大，请大家要有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如果呢，您真的很赶时间，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另外呢，在台八八往东方向，五甲汇入台八八到凤山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也不到30哎。好，来，可能是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你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如果在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

0: 好，正式接获了这个脚踏车被工程车拦阻下来，后续平安离开的讯息。国一南下指标 234.5 公里，原本在虎尾交流道路间有两辆这个骑着脚踏车上国道的朋友，那后续呢被工程车拦下来，现在已经平安被带离开了。哇，这件这个误闯国道的乌龙事件终于告一个段落。待会呢，我们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绿色站板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侧和路间连接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和平车站前有自小客车停放，台61线北上 139.9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张渔网掉落。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

0: 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One, two, one, two, three.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据报呢，国道8号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 5.6 公里过台南系统之后，中间车道有东西掉在路面上，现在通知处理。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往台南的方向，5.6公里过台南系统了后，中山道路面顶有物件落地的家，即马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72.8公里，就在高雄端的外线车道有木板掉在路面上，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汇入台88的环道里面，连结车停放在中应该说外线跟路肩之间，因为它据报是抛锚了，故障了。也请大家如果会利用国一南下汇入台88在五甲系统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速缓，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平均不到50。高雄建国路到高雄瑞隆路，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瑞隆路往五甲交流道方向，平均不到5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专心开车，注意车前状况。如果呢刚好遇到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呢您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天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第二小时第一首歌曲，吴克群《千千千手》。

下午的5:10，好，刚才呢收到了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的通知，因为呢国道一号南下在五甲系统的出口处，这里呢有一辆拖板车，刚才有提到嘛，齁，它占用的是外线跟路肩，但是呢因为刚才通知的这个讯息当中有提到说，因为这辆拖板车的关系，后方已经有回堵车流，大概有8公里的车阵。那高工局南分局提醒大家哦，现场都在处理当中，但是如果说您可以帮忙的话，就是配合不要这个放慢速度观望了。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您赶时间，也请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国道一号路南伫即个五甲系统要开入来台88线遮吼，一台即个拖板车讲过路啊停伫个遮，即马等待处理。也毋过因为即台车真大台，即马要拖掉嘛好，吼啊需要时间。你若是赶时间的话，咱会当改道行驶。啊，你若讲无赶时间要通过即个路段的朋友，咱得爱到三工配合一下吼，唔通速度上过紧，啊嘛唔通调工放慢速度去看老嘅啦吼。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台88往东方向19.8公里过竹田，这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原本有一顶安全帽，我们谢谢辖区已经协助帮忙捡走排除。另外，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372.8高雄端一上来的地方，外线车道有一块木板。另外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5.6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车道有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掉落物，就掉在了

中间车道，那我们现在也通知辖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记得报警讲，会当敲咱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这首歌《叮当》，爱如潮水。

0: 不在。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把线上的时间交给怡婷了。怡婷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严重回堵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台88线出口，在靠近外车道是有拖板车故障停放的期间哦，目前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不过由于受到这起故障车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严重回堵将近有8-9公里左右了，已经回堵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国三北上的387到386公里要往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是有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持续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而在国营南下从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五甲系统出口的路段，因为持续受到国营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台88线在靠近外侧车道的拖板车故障停放的影响哦，所以导致后方车有严重回堵，有将近8-9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3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这个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哦，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十。

0: 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听到的歌曲强比 Don't Talk。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9，待会呢我们在5:30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提醒您，目前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要汇入啊，过了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路段，因为呢受到了这个国道一号要汇入台八八往东方向，这里呢在环道里面有一辆这个大车，也就是拖板车，因为它抛锚了停在这里，现在呢在执行后续的作业，但是由于这辆大车停在这里的关系，导致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大概在顶金系统的路段，所以说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请务必小心，可以的话提前做好改道计划，准备迎接下午5:30关心南台湾新闻。
1: 有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的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偿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4: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远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江南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南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4: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

0: 打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凤山凤仁路侧沟出现缆线密集覆挂情形，不仅影响维护，也压缩了排水空间。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会勘后，已要求相关单位立即进场整线，确保排水功能正常运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水利局指出，5月5号现场会勘时发现，侧沟内部分既有缆线配置杂乱，甚至有覆挂垂落情形，已影响通水空间及后续清除作业。为避免影响排水效率，已透过缆线沟通平台通知各管线单位限期改善。各单位已于今天上午进场进行整线与清整作业，针对缆线覆挂及配置不当部分进行改善，恢复侧沟原有功能。市区排水二科科长胡家元说，
2: 后续除持续要求各管线单位落实管理维护外，也将配合环保局侧沟清疏作业，以维持排水系统正常运作。
1: 水利局也强调，因应汛期将至，将持续的加强排水设施巡检，降低积淹水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红道老人基金会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而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琳的报道。
3: 母亲节快乐。
4: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三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红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三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红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5: 谢谢你们啊，谢谢导演啊，谢谢他们啊，谢谢大家。
4: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请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三月份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进英国食品展后，英国台商团购社群热烈响应，首批台南鲜果芭乐正式启程空运英国。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6: 首批台南鲜果芭乐正式启程空运英国，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见证，对于台南农特产能由展场曝光转化为实际订单感到非常欣慰，也期盼国际行销成果持续发酵创造商机。他说，
7: 让我们非常开心的这个很棒的台南的第一批的我们芭乐前进英国，这边是红心芭乐，这边是一般的芭乐，那我们在英国食品展之后我看到英国的通路商，然后他们非常对于台南的很棒的芭乐留下深刻印象，那这次订单来了，那我相信在受到消费市场的肯定之后，应该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6: 也希望除了芭乐，台南的凤梨、芒果还有其他农特产品也都能进入英国、欧盟市场。农业局表示，这次在英国团购的芭乐每颗售价可达6.88英镑，大约新台币295块钱，展现市场对台南优质农产的高接受度。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的安全。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8: 请启用。
6: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9: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的火灾。
6: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

0: 并采购的第五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是否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卖来路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2: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锐，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1: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环境转偏东风，南部各地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1至32度，局部地区高温达35度。明日南部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约在24至33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46，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首先呢，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先玻璃灾国一北上343.4公里，接近高科，这里内线车道有1、2、3、4、4辆车，更正，这是刚刚发生的齁，来国一北上343.4接近这个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1、2、3、4四辆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那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364.9公里，这里是接近顶金系统的内路间有一条布钩绳已经捡走了，谢谢公务段的帮忙。另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的木板也捡走也排除。另外掉落物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377.3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处理。国道3号上北377.3公里过中寮磅空的外山道，路面顶有人陪经过，请你注意地点在国道3号上北377.3公里过中寮磅空的外山道，路面顶有人陪，请你爱细意哦。另外国道1号上北三百

43.4公里，国道1号上北343.4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山道，即两三时四台车发生交通事故，即马当地处理，经过这路段爱较细意的。1968即时路网图，国营南下顶尖系统一路来到这个接近五甲交流道路段，沿线都是低于40公里，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另外呢，在这个瑞隆路到五甲系统路段平均呢大概也只有40公里左右，汇入台88往凤山方向，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再来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再来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50，台南系统往新吉，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新吉往台南系统，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好，看完东西向来看南北向，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永康往大湾，还有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这两个路段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顶金系统一路来刚刚所提到的到五甲系统沿线，这个车流量真的是好可怕哦。好，来，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还有新化系统、关田系统，一直到水上系统，还有古坑系统，南北向基本上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下营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

据报呢，永康交流道在下平面道路之后呢，这里的车流量很大耶哈。如果说呢，您刚好在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现在呢，因为是下班的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我在想应该车流量都很大。但呢，刚才呢看到这个台南市的交通，就是我们的交通大队所提供的讯息呢，是代表说在永康的交流道，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哦，在这个平面道路的部分，交流道的周边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需要大家留意的。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大嘴巴国王皇后》。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是飞的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线和路间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北上 44.5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7.3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造成车多腿堵至大溪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拥塞，西向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台七十四线西向 28.7 公里过大理一交流道中线。

0: 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这个台风哈格比好已经在下午4点多已经生成了。暂时呢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从今天开始上午一直到明天，天气是属于比较稳定的，气温也会回升。8号9号这两天会有锋面影响，中部以北还有南部山区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10号到12号这段期间，也就是母亲节这段期间呢，是比较好的天气哦，天气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锋面会远离。但是提醒大家，早晚还是会有点偏凉，记得早出晚归携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了。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国道上还有快速道路车多路段。首先呢，我们从东西向开始看起，台88凤山往五甲，五甲往凤山，双向车流有蛮多的，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更正是新市到台南系统，平均呢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流平均点，平均不到40公里。新集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另外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20、30、30不会超过40公里。最后呢，看到东西向东西向说完了，来看一下南北向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永康往大湾车流量也有稍微变多，平均不到8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从顶金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40公里。高科往鹿竹，平均车行速度有稍微提升，现在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南不论是南北双向，云林系统还有嘉义系统跟下营系统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最后到了燕巢系统，南北双向也都是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

据报呢，国道八号往西8.6公里台南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西8.6公里台南系统进前，外线道的路面顶有轮胎皮，即马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罗志祥爱的主场秀。

0: 晚上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东风路与林森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东区的玉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过早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提醒您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指标是 8.7 公里过验潮系统，这里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国道10号往西11.7公里过验潮系统交流道，来线道一台小货车跟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

0: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911-9453。国道一号从南子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汇入台八八往东的出口。沿线呢车多，是因为呢先前有一辆拖板车抛锚停在这个

国道八号往西方向8.6公里，在台南系统之前，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还有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18.7公里过燕巢系统，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无论您在哪里，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呢，如果呢在车多路段，就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接下来这首歌是吴克群的同名专辑《吴克群》。

他的名字叫做吴克群，不是陈奕迅。来，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路段，有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说呢，哎，这个路面呢有坑洞，哎吼，感觉开车过去的时候会有高低起伏的那种 feel 哦。国道十号往西，基山往高雄的方向，伫顶金系统的路段。

朋友讲吼，即路面顶无解病吼，有困难啦，安尼晒过时阵，干那呢起起落落，咱通知处理哦。持续提醒国道10号往西18.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

近期呢有这个下雨啦，可能不是下得很全面，但是也不是下很久，但是还是有下雨，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吧。那这个南部地区呢整体的水情维持稳定，依据这个最新水情资料的显示，台南市地区呢虽然降雨相对的比较有限，但目前呢公共用水供应可以维持到六月底，然而呢主要的水库蓄水量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是否提啊，这个鼓励大家啦齁，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并且多加利用回收水，那共同珍惜水资源，打造永续的用水环境。什么叫做有效的来多加利用这个回收水呢？像是你洗菜洗水果，或者是说呢在洗完澡，如果你有泡澡的话，当然是建议大家不要泡澡，因为现在的水真的是很珍贵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泡澡的需求，或者是泡脚的需求，泡完澡或泡完这个澡的，不论是泡澡或泡脚的这个水，其实等它放凉了之后，我们可以拿来浇花，或者是说做一个地板的清洁，或者是做一些擦拭，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希望说呢不要浪费水，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建立共识好吗？不要浪费水。你刚才有一起讲这句话吗？来，傍晚的6:2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我们最后做一个路况会诊好了。来，台88在东西向的凤山到五甲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低于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台南系统往新集沿线车多，尤其是台南系统到新集，这里平均不到40。接下来南北向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60公里，永康往大湾平均不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五甲系统沿线车多，平均不到40，非常非常的辛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以及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这个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郭忠佑跟蔡家珍合唱的防骗口诀歌，好，就是这首歌要跟你说，不能让人骗骗去啦。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乐翻天，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收受路资拍摄投共影片，前主播林承佑被起诉求刑七年。外汇存底重返6000亿大关，外资规模飙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七人。记者徐俊修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2: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京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 1.07%， 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 56.02 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5: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

0: 范围。
1: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虽然已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三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4: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侦营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3: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义成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宇纯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愕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2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8: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7: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

0: 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的报酬。刑局侦办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2: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刑事局前后发动三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4: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3: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原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防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却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男子变卖金是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6: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易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经警方，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5: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0: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经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该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动物不是商品，
8: 动物不是商品，
7: 生命不能消耗，
8: 生命不能消耗，
7: 提高虐待刑责，
8: 提高虐待刑责。
9: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

0: 我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1: 她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她的意，她下班客人走了，她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她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0: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因应少子女化问题严重，行政院今年起推动好运三方案，只要国民生一胎就能拿到10万元，生双胞胎能领20万元，整体预算共47.2亿元。由于今年预算迟未通过，即使民众提出申请也无法核发。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机关执行新兴计划预算，生育给付加发至10万元，将于母亲节前夕拨款入账，预计将补发1.8万人。接下来关心目前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北上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54.7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龙潭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东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大竹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先前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台七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交流道中线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彭光礼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六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标准。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国会的游说工作，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3: 因为麦克台在关照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会当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和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2: 彭光礼认为，台湾人展现了非常大的韧性，为自由奋力而行。当前台湾人继续面临外来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他以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并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

0: 虽然未来仍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质疑行政院补提名法务部次长黄谋信为中选会委员，逻辑上有冲突。人事总处回应，过去法务部及内政部都有政务次长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情况，在执行上也恪守职务分际。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会在3月13号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游应龙等四名委员的人事案，但副主委等三人遭到封杀。行政院日前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次长黄谋信等三人，并送立法院审查。对于立委吴宗宪质疑法务部次长要如何兼任独立机关的委员，人事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说，
3: 过去是法务部、内政部其实都有正式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案例啊。那过去其实这两个在执行上，也是说是在各自他该有的职务的分际，他们
4: 不是，你还是没有回答问题。请问我问 A， 你答 B， 我只问说他上班期间，
3: 上班期间部分我先来跟委员报告，
4: 到中选会去开会，那是公出
3: 还是请假？那他会公出。
2: 对于多名立委关注军公教何时加薪，张秋元表示，军公教待遇审议委员会预计六到七月开会，之后人事总处会将委员会及相关团体的意见送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在总预算送出之前，应该就会有明确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三死。南非卫生部今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两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其中一人为日前病逝的荷兰女性，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患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北市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边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今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两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承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与中勤街口发生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路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无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无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中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7: 阳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初筛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九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即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示单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 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6: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

0: 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的母亲陈中吉妹女士，今年获警政署评选模范母亲。陈运照表示，她为人处事和从警深受母亲影响，而老人家先前常年担任环保志工，也展现她服务乡里、致力公益的热忱。记者静杰报道。
2: 83岁的陈中吉妹女士出生桃园观音客家庄，为人谦和朴实，先前曾任环保志工十多年，本次获选警政署模范母亲，对此她深感荣幸，直说是母亲节前夕收到的最好礼物。
3: 全部拿来做原来看母亲节很闹热，现在也不能叫这人之后安全好。
2: 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表示，他从小受到母亲勤俭刻苦、真诚处事的身教影响，投身警界服务37年期间，时刻谨记，希望不负母亲教诲养育。
4: 妈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能够吃苦啊，做人要善良，然后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们影响比较大。
2: 陈运照队长说，当年他报考警校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来儿子有意从警也得到老人家和他的认可，且3年前还曾获选绩优交通警察，让家人倍感荣耀。
4: 那时候受到妈妈鼓励，然后报考警察，这样我儿子可能也是受到我的影响，当然也是给他支持的。
2: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这是所属警备队长陈运照令堂陈中吉妹女士荣获警政署评选本年度模范母亲，纵观老人家教养子女行仪和投身社会公益的热忱风范，可谓实至名归。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魏经理报道。
5: 请启用。
6: 市长王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王伟哲说：“
7: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的火灾。
6: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停业建筑物外观，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0: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8: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话处分。
0: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

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好个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斗南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3.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国一南下的359.7公里靠近顶级系统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路网图的部分，关心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在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车多，台七四线西屯二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崇德到西屯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不到30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五月起精彩登场。
4: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5: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3: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里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4: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5: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3: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4: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5: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5月6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请怡婷来为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2: Mandy 你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跟故障车的讯息都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台八八线出口，在靠近外侧车道的地方哦，拖板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另外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8.7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验钞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地盘赶扬，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路段持续还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五甲系统出口的路段持续，因为受到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要往台八八线出口外侧车道的拖板车故障停放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大概回堵将近有5-6公里左右。在这里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还是斟酌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建议是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怡婷拜拜。
2: 拜拜。
1: 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和崇德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 留心小心咯。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我们先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杨米人的《爱情那颗心》。

来自杨米人的《爱情那颗心》。那一样再来持续提醒大家，我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男子到五甲系统的路段，车子还是都是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线的东向环道上，因为有连接车的故障停放，所以现在是占用外线跟路肩正在处理当中，然后回堵是有6公里的车流，所以如果是赶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都要斟酌一下你的行车路线，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那稍早在国道一号283.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59.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这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咯。原先发生在国道10号西行18.7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这边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都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然后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咯。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

你服务，然后也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现在就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一边的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哦。如果卡在这边车阵的听众朋友，都要麻烦请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你们真的是辛苦了。那这个路段呢，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因为有连接车故障，所以现在是占用了外线跟路肩，正在处理当中，然后回堵是有6公里的车潮。所以啊，如果赶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要麻烦你斟酌一下你的行车路线，避开这些拥塞的路段。那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台88线的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它是在外线跟外路件之间是一个枕木，所以要行经台88线万丹交流道这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多多注意咯。还有一个施工要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这一边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这边。麻烦在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啦。那这个是因为受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因为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占用了外线跟路肩所导致的回堵哦。

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8线的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跟外路间之间是有枕木的掉落，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心注意咯。那现在时间是7:28，等等的7:30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的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其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1: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2: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过去3年投入93亿，启动8个学校新建，预计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进捷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3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优化同步到位。
4: 我们桃园人口成长得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缩小，甚至关校、并校。那我们桃园市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在扩建或者新建啊。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3: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3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8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龙岗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0: 许多市民在公园有喂食过野生动物习惯，台北市公园处提醒，今年5月起将加强取缔公园内喂食禽鸟和没有饲主动物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6000元。王汝聪报道。
5: 很多民众到公园散步时会喂食鸟类、松鼠或流浪动物，但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表示，人类食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长期喂食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疾病增加，也会造成动物依赖人类供食。北市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主任吴明静说，
6: 其实喂食我们看似

0: 一个对就是动物的一个保护，其实上是对动物是一个伤害。其实我们的喂食恐怕是对食物也不适合它，然后也会让它丧失原本的一个觅食能力。那最重要的是，现在最近这个鼠害的疫情也蛮严重的，我们也担心透过喂食造成食物在遗留在公园，也造成这个老鼠会来吃这个食物。
1: 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动物或弃养放生动物，违者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公园处呼吁，爱护动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喂食，不留下食物，让他们回归自然，也共同维护公园环境。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0到32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1到29度，离岛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诶，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近来网络上常出现标榜高薪免经验、学历不拘、年收破百万、包食宿、包伙食等诱人的求职广告，提醒大家务必提高警觉，这些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切记不要随意转交、借用或出售身份证件、金融存折、账户及密码，以免沦为人头账户，不仅触法，还可能背负高额的赔偿，得不偿失。无论通勤上班或外出旅游，欢迎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7: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

站，还是一样有一个地方比较车子比较多一点，比较塞车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一边，它是受到在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因为有一台连接车故障停放在那一边，所以占用的是外线跟路肩，正在处理当中。那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8线的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它是在外侧车道跟外路肩之间是有一个枕木的掉落，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咯。目前国道上也还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这一边是外线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路况，稍早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和文昌路，还有在前镇区的宝泰路和班超路，这边都是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你的车灯打开了吗？可以趁现在检查一下哦，如果还没有打开的话要记得赶快打开，然后要记得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目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车流感觉上是有比较舒缓一点咯，不过还是一样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有亮起黄灯的地方是在国道八号的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这一边，然后也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边，车子还是有稍微比较多一点。那麻烦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喽，辛苦你们了。

行经台88线的听众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啦，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跟外路间有一个枕木的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路况是我们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目前车子稍微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这边，还有台88线的东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跟外路间，这边是有一个枕木的掉落，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好，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啦。感谢你收听高雄金广 FM93.1。

来自任贤齐的对折。那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是有连接车的故障，现在是已经排除咯。也是因为这个连接车故障排除，所以啊，现在这边也是都车流也是都变得顺畅了，只剩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端这边，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端这边的车子还是有稍微的多了一点点。那等等音乐过后八点我们要来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等等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68.9公里过杨梅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转台88往东的出口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8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线车道和外侧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威豪中医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每天忙碌的你有多久没有关心妈妈，跟妈妈说我爱你了呢？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大方的表达你的爱，可以是一通关心的电话，也可以是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妈妈一直以来的照顾和付出，跟她说一声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也希望每位妈妈在照顾家人的同时，别忘了多爱自己一点。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

0: 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8: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乐咖事务所。那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一样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大部分都已经是亮起绿灯咯。原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东向的环道上，有连接车的故障已经排除了，已经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不过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在台88线五甲系统到凤山的这个路段，还是车子稍微有多一点，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这边的外线和外路线之间说是有整木的掉落，要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国道上也还有一个地方有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公里到 380.7 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刚刚有传出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是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边是全线无法通过的，所以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来自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那也是一样，跟大家再继续提醒一下，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和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边是全线都无法通过的，如果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在今天什么事的单元呢？我今天有查了一下，今天是有什么日子，就有查到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今天5月6号是国际不节食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日子呢？那国际不节食日啊，其实它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们可以了解，然后并接受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些就是大家。

体型的多元性，然后也要尊重各种体型的重要性。那这个节日啊，它是在1992年一位英国女权运动者 Mary Young 发起的。那她的理念就是希望提醒所有人说，瘦不是我们唯一的价值，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值得被温柔对待的，不管现在的体型怎么样，都是有资格好好的吃一顿饭，不需要内疚，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补偿运动。那食物不是你的敌人，热量也不是坏人啦，那就是要让自己吃饱跟吃好吃的安心，才是真正的健康。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 Lisa 的 Born Again。

来自 Lisa 的 Born Again。那刚刚有传出了一个新的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这边的中线，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还有原先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有枕木的掉落，要行经这两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你的行车安全。

好是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这边，刚刚说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

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美秀集团的《偷偷爱》。那在刚刚的音乐中有传出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百

15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这边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车道还有路口匝道。那还有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跟台八1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都是有掉落物的出现。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公里到380.7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路段的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雄市交通路况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是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一边是全线无法通过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经过这里的话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现在时间是8:26，等等的8:30会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不过在新闻前，我们先来听听来自5566的《我难过》。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局侦二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5: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膳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4: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视察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并宣布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部分，提前半年完工，在明天早上6点正式通车，将有效改善国一北向林口到五股路段主线的交通瓶颈。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宇晨报道。
6: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7: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

0: 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好，那我们希望5月25号，好，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1: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2: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3: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2: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5: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之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8: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也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国道上的路况怎么样。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路况应该都是还不错的哦，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一个地方在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5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它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有路口匝道，那就是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了。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还有一个是在台88线的

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是有整木的掉落。那现在也是有两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还有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也是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的哦。那再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是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的话是全线无法通过的，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那刚刚有收到一个新的路况，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这边，是有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国道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这边。那在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然后也注意一下这位机车骑士的安全。

那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的大货车和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收到通知，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了。

还是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有两个掉落物的出现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还有一个是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外线和外路间之间，说是有枕木的掉落。

0: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这个单元呢，我觉得我找了一个这个案例，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就是想说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那这个案例啊，他就是当事人说他那一天呢就是在家里滑手机，然后心情是还蛮低落的这样，因为他脑就是他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人，然后他很希望那个人可以对他有一点好感，甚至是爱上他哦。可是啊，这位当事人就是说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结果，那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就打开社群平台随便滑，结果啊，他就突然看到了一则说是提供宗教服务的广告，那他的心里就是有冒出了一个念头说，诶，如果说真的有办法能够让他喜欢的人也喜欢上他，那就好了。那于是啊，他也就是点了进去嘛，然后进去之后他就是被带到了一个聊天室，然后对方就是也是都很积极的回复，那就是表示说可以透过一些仪式来帮助他增加感情。那他当下就是完全就是被说服了，觉得说诶，这很像是他最后的希望，那他就是跟着对方的一步一步指引这样，然后说要进行特定仪式啊，那就是需要先收钱付款才能够开始。那这位当事人呢，当下就是也没有特别的多想，只是想说诶，这个搞不好可以试试看，这是他的希望，那他也就是拿起信用卡来付款哦。没想到说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就是在之后对方就是开始用各种的理由不断的推脱，说什么仪式还没有完成啊，效果还不稳定，那就是需要再多追加一些费用。那也就是这样，就导致这位受害者就是逐步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投入了更多钱进去。那结果到了最后啊，他说他前前后后已经付了新台币大概176万元哦。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那他喜欢的那个人就是对他的感觉还有表现好像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还是很冷淡。然后这位当事人也就是开始想说，诶，他自己是不是被诈骗啦。那当他结果再次联络对方的时候，就发现诶，这个人已经完全都不读不回，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那就是直到这一刻，这个当事人才彻底的清醒过来，那原先的那些说的仪式啊，让人爱上的这些方法，全部其实都是骗术。那就这位当事人不但没有得到想要的感情，然后还失去了巨额的存款。那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要在网络上要付款前，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可能就是都要先停下脚步，稍微仔细冷静的想一下，到底要不要付下去，才不会落入这种诈骗陷阱。

那也是一样，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说是有机车误闯骑在车道上，那这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也要多多注意这一位骑士的安全啦。那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

来自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这一边，说是有机车误闯，骑在车道上哦。那不知道这位机车骑士已经下了国道了没？如果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应该是还在北上过了竹田地磅的话，这样可能会是接近麟洛交流道这边。那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也注意这位骑士的安全。那刚刚有传出原先在台88线西行 14.1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这边原先是有掉落枕木，刚刚已经收到通知说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也是一样，继续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这边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是北上要经过中寮隧道的话，那它会是中内线在进行施工。那如果你是南下要经过中寮隧道的话，它是外线正在进行施工。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啦。那也要再来提醒大家一下，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保持好安全距离，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的话是全线无法通过的，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那等等九点的话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还有新闻特写，那新闻特写听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

中，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国一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内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有机车误闯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378到 380.7 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 8.8 到 6.5 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外线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线东向 10.6 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施工，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八里2到八里一交流道这里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片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玉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

0: 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亚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2: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经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4: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6: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主持人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哦。不过还是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的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有一个掉落物，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啦。然后也有两个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他们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的南北向都有。如果啊，你是从国道三号要行经北上的话，那它是会在中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是它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的工程。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刚刚原本说是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有发生连接车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刚刚是都就是全线无法通过，不过现在是已经移到路边来处理咯，那主线已经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来自郑中基的绝口不提爱你。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虽然说啊，今天是国际不节食日，但是我也想说，就是趁这个机会，那就是要跟如果有正在节食或是控制体重，尝试168断食或是低热量饮食的这些朋友，特别说要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啊，当你在节食

那你的身体就是会启动一种类似省电模式的节约机制，让你的新陈代谢速度变慢，甚至会影响到甲状腺素的生成。那它可能就是会导致你整天没有精神，或是怕冷，甚至还有体力下降这些问题。因为啊，现在大家生活都很忙碌啊，工作压力大，很多人会感到一些长期的疲倦，然后都以为说只是是不是比较劳累或是睡不饱，但是这里要注意了，它其实是有可能是跟你的甲状腺功能失衡有关。因为甲状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跟代谢还有能量调节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一旦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受到影响的话，身体的整个运作速度也是都会跟着慢下来哦。那就是近年来就是168断食还有低热量饮食，这些都是非常的流行。不过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摄取足够的基础热量还有一些必要的营养素的话，那么就是会影响到甲状腺素的合成。那你的身体长期处在这种吃不够的状态，就是会进入像我刚刚说的那种饥荒的保护的模式，省电模式，这样借由降低代谢率来节省能量，然后就是也是会抑制这个甲状腺素的生成。不过除了刚刚那些特殊的节食方式之外，那外食族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外食族如果长期的饮食单一，那就是可能也是会导致营养的摄取不均衡，也是一样会影响到这个甲状腺的运作。那许多人提到甲状腺的保健呢，都是想到说要补充碘。不过事实上甲状腺素的生成是包含多种的营养素参与，像是锌跟铁，还有维生素的 ACDE 跟维生素 B 群，这一些都是可以帮助你的甲状腺素来生成。那所以在日常饮食之中就是要特别注意均衡跟多样性，像是牡蛎、贝类、红肉，还有鸡蛋、鲑鱼跟奇异果和全谷类，这些食物其实都是相关的营养素来源哦。那所以大家不管是在节食还是饮食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营养的摄取，都要均衡啦。

日文歌曲 Special。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都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如果你是要北上的人，那么它是会在中内线有施工的工程，那如果你是南下的话，它是在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刚刚原本说是有发生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在是已经移到路边处理，但正在处理当中了，那主线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咯。那等等的九点半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不过在新闻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那新闻结束之后，就等等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韩新修订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的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调为敌对国的内容。专家认为，新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虽然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四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三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3: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2: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今天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柔纯报道。
4: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感体验。
5: 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 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作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香氛的 DIY 的。
4: 这次活动共有7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光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希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7: 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大家的让贤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6: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

0: 民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带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擦拭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 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谨正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1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 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北上跟南下都有。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他是会在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内线施工，那是南下的朋友的话，他是在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

刚原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这边有掉落物，刚刚有传出消息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这个掉落物咯，所以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再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目前没有传出新的路况，不过原先在高雄小港区沿海二路往南过了永光街的连接车事故，目前是有已经移到路边在处理当中，主线已经是可以正常通行咯。那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一样又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半小时啦，这个半小时就是电影主题曲的时间。那今天的第一部想要介绍的电影，这一部叫做《六弄咖啡馆》，它是在2016年上映的台湾爱情电影，它是改编自知名作家藤井树的畅销小说。然后这个的故事，它就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在青春时期的懵懂爱情，然而因为距离、成长还有人生的岔路而产生的遗憾。那电影叫做《六弄咖啡馆》，它的六弄啊，其实就是象征着人生的转折，核心主题也是探讨青春遗憾跟成长的选择。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但是它也同样的还蛮沉重的。那它配上《六弄咖啡馆》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揪心。

那下一部要介绍的电影，这部就是比较欢乐的啦，它是改编自经典动画，它是迪士尼在2019年推出的真人版电影，是什么呢？是阿拉丁。 那阿拉丁的故事就是在讲述一个贫穷的青年在神灯精灵的协助之下获得财富与爱情，然后勇敢对抗邪恶巫师的冒险故事啦。 那在2019年推出的这个真人版这部阿拉丁的电影，它里面都是充满了歌舞的元素，是一部娱乐性十足的电影哦。我自己当下看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心情真的非常的好，觉得非常的值得。 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里面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

那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月老》。月老啊，这一部它是在2021年上映的台湾爱情奇幻电影哦。它是由九把刀编剧并执导，改编来自他的同名小说。那这部月老啊，它里面的剧情就是在讲述说，男主角意外离世之后，在阴间成为了一个月老新鲜人，然后跟 Pinky 搭档，然后重返人间，帮助生前的情人寻找新的姻缘的故事哦。这部电影那时候上映的时候，我也记得是非常的轰动，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几乎每个朋友都有去看这部电影，不过好像可能就是喜不喜欢就是看个人啦，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题材我是觉得还蛮新颖的。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月老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刚播出的时候我吓到了一下，诶，怎么变成是韩文，居然是播到了韩文版的《如果可以》。然后我也就上网查了一下，诶，原来是因为《月老》这一部电影真的是太红了，然后他就是也有在配合电影的发行，还有特别推出了韩文版跟日文版哦。这一首歌就是因为在台湾非常的红，然后结果是也是有到韩国跟日本上映的。好啦，最后再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人的话，还会是中内线有施工。那如果是南下的朋友，是在外线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有传出了一个新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高雄的左营区新庄子路靠近自由二路这一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哦。那明天会有几个地方有号志停电的通知，时间都是在早上的8:30到12:00，到中午12:30，是在凤山区的中山西路跟府前路口，还有是在青年路二段的八德路，青年路二段和八德路二段的路口，还有青年路二段和文清街文艺街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明天的早上8:30到中午12:00会是号志停电的。现在已经9:59，那今天的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明天杨淳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来陪伴大家咯。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啦。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 Mandy， 那就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的安全，尽管路况。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大业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43到41公里，外侧林口 B 到林口 A， 还有北上7.6到69.6公里的高架阳明段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中寮的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国三北上的加东入口匝道的坑洞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会大道有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标线绘制的工程，台六二的双向0到28公里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滩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哦。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更换。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S.H.E 这首歌叫做《怎么办》。10:12，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那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有变热了，对不对？蛮明显的。那这边一上线要看到呢，哎，国道3号哦，南下的部分，院里过后到大甲，在路网楼上面呢。显示说是封闭的，我这边经过的时候要再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Man Child。

0: Anymore.
1: Hey, Jilin.
2: Hey, 在干嘛？
1: 没干嘛。
2: 没干嘛？打球啊？
3: 我
2: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3: 哦。
1: 哎，还说在哪？

这是柯有伦还有安心亚合作的叫解放浪漫，手机响了，杰伦打来，你就听杰伦的歌吧。淘金小镇，周杰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福德隧道外线施工，这边要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哎，这边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三北上和美要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施工到早上六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火灾南下，院里到大甲逐渐封闭，这边要请你改道哦。那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在国一北上，哦，更正，国一南下这边呢，在内湖过后，时速比较慢一点了，不到40公里。哦，另外国三，这是在南下呢，木栅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看起来这几个地方现在比较慢一点，要注意了。这是王嘉怡的歌《自然变态》，那待会要进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告诉你天气状况，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明天仍然是属于偏东南风的环境，各地都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见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

0: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所以明天在山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状况。那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提高一点。温度部分，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有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左右，部分南部的这个近山区可能会到35到36度，所以明天外出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要特别留意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措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0到24度左右，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整天的马祖地区，还有明天清晨的中部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还有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游柔晨报道。
4: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5: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法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
4: 诊所报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京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7: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

0: 高刑度五年，还有五年，还有七年有期徒刑。
1: 另外，洪姓被告等六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4: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3: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玉成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动物不是商品，
8: 动物不是商品，
7: 生命不能消耗，
8: 生命不能消耗，
7: 提高虐待刑责，
8: 提高虐待刑责。
9: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10: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9: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也施工哦。

刚听到的是罗莎莎跟龚靖雯的歌，叫做《放过》。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上9公里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一的北上王田路段了，中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严重的摇摇晃晃，车牌是0071结尾的，看到它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那今天晚上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喽。

这是七七柯奇奇的歌，叫做《让你睡着》。等一下十一点钟，王立辉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封闭到早上的六点哦。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改道行驶。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你还是你吗》，等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院里过后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是没有办法走的，那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5: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世纪末寂寞》，就在周末北流开唱了两场，台61线南下 257.9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国一北上43到 40.9 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大嘴巴歌曲我就是喜欢你，11:20，台61线南下257.9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再来国一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北上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

爱上现在的我，这是严艺格还有高尔轩的合作。11点27分，好，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院里开始呢，一路到大甲市主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没办法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请你改道。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那今天晚上国道三号要注意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国道二号往西九到七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有个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 34.1 公里过五谷有小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啊，所以国一南下过五谷的朋友呢要往外侧来移动了。这首歌来自黄言留声机，叫做《公路电影》。

这是曹格的歌，叫《寂寞先生》，就大学时候的歌，去 KTV 都会唱的，当时还唱得上去那个高音，现在没有了，不行了，不可能，这个音真的不可能，哎，太高了吧。好，国道一号南下 34.1 公里，过五股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要小心一下。好，这边啊，新北市新庄区说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有淹水啊，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他说全线车道只供公车通过，所以车辆请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哦。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啊，麻烦你改道行驶。

啦，待会要进入到的是五月六号帮你汇整完整啊，不对，五月七号了啦。五月七号十二点钟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 Live 拉活，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经典。
1: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4.1公里，过了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注意喽。另外，国道1号北上呢，五谷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巴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哦。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个是在这个新北产业园区捷运站这里了，哦，就是捷运站这边，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不晓得什么状况，那目前是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只有公车是可以过的，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麻烦你改走新支六路来前往五谷工业区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啥？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对着地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几个欧韩棋啊？其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0: 这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合作的歌，叫做请你离开。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小客车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务必小心。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改道行驶才可以哦。
1: 等待时差是在摸黑，

7:20，你刚听到的是清醒梦乐团的歌，叫《常态》。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4.1公里，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今天晚上国三院里到大甲主线。

郑一农亲买12:27，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要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就是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淹水，怎么会淹水？不晓得什么状况，改走新支六路吧，往五股的产业园区的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曹雅文歌曲《波苏瑶》，12:38。国道3号在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这边要改道了好吗？排除了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事故，这边排除喽。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

邓紫棋歌曲 Find You。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你自己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有淹水，封闭的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国道二号往西九公里到七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

来自陈奕迅，歌曲叫做《男人的错》。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待会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球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最后是胡夏歌曲《静电》，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北上哦，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好，国道3号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

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

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07，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凌晨1点多了哈，夜间过了一半多一点去了，哎，不知道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是否都还顺心，哎，体力是否都还 OK 呢？好啦，幸好啦，今天比起昨天呢，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对不对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哈，这个夜间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哈。这个从南到北呢，大概是北部地区20度啦，20-21度，算是蛮舒服啊。看起来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有23-25度啊，但应该也不会太闷热啦哈啊，所以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应该比起昨天负担小了很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夜间开车仍然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跟着逸勋，今夜最开心，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既然今天放晴了啊，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就要送上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在省道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五股国道一号五股北上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哦，那进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是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安坑中和隧道也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看起来今天国道还是有不少哈，这个道路缩减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

0: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啊，这个每天工作出发的地方，事实上也是最后要回去的地方，对不对啊？每天工作从家里出发，然后呢，最后工作结束了啊，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也要回到家里休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离开家工作，然后回家休息，务必要安全的开车，好不好啊？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了。目前看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哦，这里入口的槽化线上小心啊，说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好，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怎样哈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这个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里说路面有淹水的状况哦，今天没有下雨哈，这可能是有什么样子路面的状况进行淹水了哈。那么这里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哈，只有提供公车才能通过。那么其他车辆呢要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淹水哈啊，所以呢，这个为了保护其他汽机车朋友的安全，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市区的工程呢也要请您改道的，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咯。
1: 好可爱呀、啊！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棉花糖这首歌曲《好日子》。

하이힐 해도 내는 멀리도 때 공포 구식의 시제 외쇼 전 이게

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刚刚听到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好日子》，之后是客家的乐团 Honey 好日带来的庄下。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虽然说呢，这两天尤其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礼拜四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的一天。但是呢，天气最稳定反而要飙高温了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屏东部分地区了哈，没有到全部的县市呢，尤其靠近山区。

区啊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呢 啊今天白天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哈、这个户外活动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免热伤害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这个各地也都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啊，在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哈、因为会有机会哈、因为这个热力对立作用之下呢哈、造成短暂阵雨，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而且呢在晚上开始华东地区啊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啊，各地区普遍高温都可以到达30度啊，这个靠近山区的平地啊甚至有可能出现34-35度的高温。紫亮线呢各地紫外线呢在各地齁、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哟、做好防晒啦。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入口槽化线原本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现在看起来是排除了哈。寻人启事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倒数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啊，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0: 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王子公主的结局成了假，而你还在寻找幸福快乐吗？快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帮警广按赞分享，让警广写入你的生活剧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大家好，我是 Danny 许嘉玲。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在进行哈，这里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哦。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这个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工程，台62线在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有会经过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这些隧道外侧路这个路侧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很耗费体力呀 对，一定要耳聪目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呢，不要疲劳驾驶，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要睡饱，对不对？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哦，就是说呢，明明是睡觉时间了躺在床上其实非常累，是那种你要是眼睛一闭呢大概几分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好想滑手机哦再累还是把手机给拿出来了，躺在床上滑个没完没了，结果呢这个等到真的该睡觉的时候这个看一下时间1小时过去了，那也叫顾结果呢压缩到自己的睡眠时间，反而隔天更累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报复性熬夜啦但是呢有这个医生呢倾向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舍不得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为什么越累反而越不想睡觉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机制啊。人在疲累的时候负责理性判断自我控制的前额叶功能会下降。

在很累的时候，事实上你脑袋应该很理性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就算眼睛没有闭起来都随时会睡着的那一种累哈，事实上你脑袋还有办法思考，就是我这好想要放松，因为其他时间工作，照顾家里啊，这个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像都是被逼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哈，或者是要做出某种的这个成绩。这种感觉，好的，对不对啊？就算工作出现了成就感，好像这个成就感跟滑手机带来的满足娱乐感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蛮需要一天播个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那种有耍废的满足感，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性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把手机给放远一点哦，乖乖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酝酿睡眠情绪了。这时候自制力比较弱，所以呢，人就会很容易跟着当下的冲动走啊。这时候很想要放松娱乐一下，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始滑短影音这个看 LINE 玩游戏等等的，这其实是在补足白天缺失的满足感啊。当然，如果你是夜间工作的话啊，那可能就是补足你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专心，然后没有办法获得的轻松感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持续的声光还有刺激，蓝光的刺激，事实上会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在活跃的状态啊。无限更新内容呢，让人很难找到自然停止的节点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大脑其实原本很累了，你只要有自制力的躺在床上几分钟，可能就会睡着了。结果越滑呢，你的身体其实是很累，需要休息了。但是当你真的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却睡不着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反而会越来越晚啊，这个事实上是让自己越滑越累的假舒压。虽然说呢戒掉假舒压哈，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呢，其实也有心理咨商师建议了哈。解方也不一定只是靠意志力，就是说我这个规定自己手机不准拿起来，我就是要把自己哈把手脚绑起来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觉。与其对抗本能呢，不如设计一个让自己能够停得下来的节点啊，能够自然而然，我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要睡觉最舒服了哈。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收尾的时间啊，比方说你可以比平常提早15到30分钟啊，原本呢可能凌晨一点要睡觉的啊，你改成这个在12点半开始准备啊，那这半小时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啊，看是你要放松滑一点点手机啊，但是还是要记得克制一下，有那个滑手机的满足感之后就要把它放下来，建立固定的睡前的流程哈。事实上呢，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滑手机啊，你大脑还是会接触到很多的蓝光，还是可能会睡不好哦。所以呢这个咨商师心理咨商师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开始不滑手机，但是做一些固定简单的动作，让自己能够开始进入到睡眠的情绪里面。比方说你可以翻个几页的书，或做个简单的伸展然后呢，与此同时你可以拉开自己和手机的距离，把手机呢放在床边拿不到的位置而不是手上或是枕头旁边，减少呢你要是翻来覆去无意识要把手机拿起来滑动的这个冲动哦。然后呢，但手这个同时手机也要把这个闹钟打开，对不对啊？要不然你该醒来的时候你就又醒不来了。而且呢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把闹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等到你要醒来的时候你就为了要把闹钟关掉，你必须爬起来走过去拿你的手机，那你都起床了，你就比较不会赖床了，对不对那最后呢，你要开始练习短时间不带手机，习惯手机不在身上的感觉，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不需要手机，你就可以专心的缓解疲劳。

来自王谦这首《向日葵》的话，1:45，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哦，因为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全线都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我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哈有半半轮流。有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流、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

来自 TPE48 这首歌曲《还会想想你》，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过林口 A 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71.6到69.6高架杨梅端，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KBTOP 带来这首歌曲 Polaroid， 时间是凌晨的1:57。稍待一会儿2点整才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One Direction 这是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上了国道1号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17.3 到 18.5 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细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行工程，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五北上的 8.8 到 6.5 过彭山隧道，一直到过了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的 10.6 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二一直到八里一有标线的会社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在台六十二线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鱼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还有朋友们行经以上几个隧道呢，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诶，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苑里到大甲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来替代行驶也是可以了哈。那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哈啊，统一都从和美的方向先下匝道。那么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到国三南下的 135.9 到 138.5 果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0到231竹南到南投服务区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27到224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好，今天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北中南都各有一些，要麻烦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这首 Eternal Sunshine。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请朋友们随时要检查大灯，不但要开啊，如果朋友们呢 使用过远光灯，也要随时切换回来哈。那么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您正确的使用方向灯，确实的打方向灯啊，不要呢你要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呢平常其实这个路线直直的在行走的时候，又打着方向灯，让其他的驾驶非常的疑惑啦。总之啊，这些开车的小细节都请朋友们随时要保持警觉咯。

今天是5月7号，已经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啦。不知道朋友们啊，有没有因应规划一些家族旅游、家庭旅游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呢？就算这个礼拜没有连假啊，就是一般的周休二日，但事实上呢，高工局也预估哦，这个周末呢，国道

报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0百万车公里啊，是比一般的例假日可能会多 5% 到 7% 的车潮啊。这个高工局呢届时会针对几处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啊，包括南下的桃园、新竹、彰化啊，还有周日呢这个北上的车潮可能会比较多啊，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南投，还有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竹、桃园等地呢，啊，朋友们经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匝道啊，或者是这个转接道哈，可能都要多加留意，会比较多车多的状况。那在周末两天呢，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啊，以及例行性的养护作业哈，只有保留紧急抢修，还有不影响主线车道的交通工程了哈。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国道五号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是一般周末哈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都会实施，所以提醒朋友们，车子记得坐满3个人。才能上路了哈。那么高工局也建议呢，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啊，节省并且省下一些塞车的不便啊，让你呢可以开车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上网查询即时路况啊。当然在开车过程当中，这个高工局也提醒，绝对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不要酒后驾驶。哇，最近这几天呢，看到新闻呢，好像毒驾这个议题，越来越严重了哈，也绝对不要毒驾啊！这个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都非常重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起来喽。

五月呢，除了有母亲节之外，哎呀，五月哈，整个月都是报税的季节啊。虽然说还有这个，因为五月也才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说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过呢，财政部也要提醒哈，在这个报税的时节呢，诈骗集团也有可能会趁报税期间变得更活跃，常常以退税或是补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呢，你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在165的全民防骗网指出啊，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有假退税的通知，或者是假冒国税局催缴，或者是假的官方网站呢，让你点进去才发现，这个钱都付了哈，才发现根本就上当了。很多的诈骗讯息呢，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连结来传送这个让你呢被诱导哈，点进去然后输入个人的个资，就会进一步再造成财务的损失啦。所以呢这个财政部持续提醒哦你要上网报税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的网站，这个结尾通常都是.gov.tw， 所以呢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网站的真伪事实上政府单位是绝对不会用电话啦、简讯啦要求你来提供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是指使你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你在操作 ATM 事实上就是在进行转账这个是不可能借由 ATM 的操作领到补税这件事情哦。这个补税呢事实上也有固定的时程，所以呢在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三不原则还是要掌握好。首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轻信简讯的通知；最后，不要随便提供银行资料。

而且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呢，在上个月哦，四月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仍然多达13000多件啊，接近14000件哦，财产损失金额加起来事实上也有49亿元左右。

括像是网络购物诈骗还是占最大宗。然后呢，哇，最近哈、哦、投资的这个议题非常的热，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相关投资诈骗的一个财损金额也是很高，每天呢 这个统计出来呢，假投资诈骗受损的金额都是最高的。其他呢这个假金警的诈骗呢或者是一页式网站的诈骗呢，都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提醒朋友们不论是在网络购物，或者是五月现在进行报税的季节，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哈这个看到有不明的连结这个要你加陌生人的 LINE 或者是呢要你到 ATM 进行转账或者是要你提供银行账户等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哈，拜托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三个数字，你随时拨165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呢，来协助你进行查证，不要造成财务损失咯。来自 TEN 这首歌曲《把谎话当永恒》。

0: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偷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

0: 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点34分。稍早呢，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告诉我们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213公里过雾峰系统，有很多的重机骑上来，持续往北在骑呀。这个大概是几分钟以前通报进来哈，现在可能过雾峰系统了，但是。以现在的法令，这个国道上面应该重机应该还是不能上国道的哈。这个希望这几位重机朋友赶快安全的离开。我们这里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今天施工还不少哦。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 135.9 到 138.5 过西湖服务区，还有北上的204到231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郭庭云跟曾伟忠合唱这首歌曲，叫做《甘丸一心》。

来自郭婷云，他最新的专辑《高鬼催歌》啊，这个是以他的生日来当做他的专辑名称啊，和他的这个学长曾伟忠一起合唱这首《高木丸一心》。郭婷云啊，是这个歌唱选秀比赛出道的哈。不过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还五度五关。这个从小就这个展现他的歌唱天赋。不过呢，郭婷云的爸爸事实上是棒球选手，他的爸爸是郭晋兴。哎呀，这个全家人都是明星哎哈啊，这个有在体坛上面，这个为国争光的，也有在这个歌坛上面崭露头角的。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施文斌跟秀兰玛雅《U1 喜力》。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控制。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1: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2: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全部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清晨6点，也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从和美下去然后呢再从平面道路回转咯。接着在这个台北市区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新北市新庄区要麻烦您留意了啊，在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呢，因为路面是有淹水状况所以目前暂时是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要麻烦朋友们呢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的方向麻烦您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随时休息，身体状况最重要了哈。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天真》。

来自杜德伟这首《天真》，收录在他1998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钟爱1998》。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要送给你这首来自 ZZ 尾崎的歌曲，叫做《呜呜的一天》，原住民语的歌曲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17.3-18.5 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11公里细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9-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那么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这里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过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1: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的爸爸是警察。
6: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7: 我的老公是警察。
6: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8: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6: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9: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仁 Let me go, let you go。 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 FM101.3， 但是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哇，这个讲到滑手机哈，好像影响生活的层面还真是很大，对不对？稍早呢节目当中哈，一群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在睡前啊，明明都很累了，还持续在滑手机，可能会让这个身体越来越累，对不对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滑手机，就会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哇，这个行车的安全就会大打折扣。可是呢？滑手机这件事情真是奇怪，滑一滑时间就过得像水流一样快，但是呢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觉得空气好像完全静止了哈。那到底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悠闲的滑手机，然后通常都是在什么时候比较悠闲的啊，让自己有这个滑手机然后耍废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呢？来自李玉玺这首歌曲《闭上眼睛》。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闭上双眼》，最好的休息啊，当然还是让双眼紧闭。哎，这个一直滑手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们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3-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然后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1-18公里，在提领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台北市区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的方向啊，一样是水快往南的方向，从师大路到基隆路4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然后从师大路下匝道啊，在这个汀州路或者是罗斯福路持续往新店的方向行走咯。来自 IO 乐团，到头来，风的难道是我？

来自安室奈美惠 So Crazy 3:26啊，今天深夜呢看到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很顺哦啊，有这个地方不太顺利，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呢啊，因为这个路面有淹水状况，诶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意思嘛啊，这个目前呢还是有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行走哈，那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之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咯。好啦，小心开车啊，这个路上有一些小施工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个改道行驶的啊，你才能够有时间这个进行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安以威234&1。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夜间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清晨要出门呢，也要注意外面天气可能有点凉哦啊，加件外套吧。哎，这个在苗栗以北哈、啊，大概都是19度、20度啊，过了彰化呢，大概是23、24度，还是有地区哈 啊，大概只有一字头，像是呢，在新竹的巨埔就 18.6。啊，这个新竹的峨眉 19.3 啊，新北市也有部分呢、啊，啊，这个像淡水只有19度左右。那么这个到了白天呢，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今天的日夜温差挺大的。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部分的台南地区、部分高雄地区，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偏山区啊，啊，说今天中午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啊，这个尤其在中午前后，尽量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劳动啊，避免剧烈运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如果要洗衣服要晒被子，看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要把握一下了，因为明天呢星期五有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那么到时候呢耸刀起冲啊，在北部地区一定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啊，这个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啊，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水气偏多，而且天气凉，北部啊啊届时高温啊又会这个往下降，到在大概是23-24度左右，南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啊，高温还是会有30度，但是日夜温差还是挺大。所幸呢，在礼拜天母亲节啊，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而且各地气温回升，在礼拜天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6-27度，中南部依然维持在28-30度上下。这个一波一波的封面呢，这个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解析啊，还不算梅雨封面啊，梅雨还没有到，还是要这个随时留意哈，天气可能会变凉的状况。说端午节还没到，大衣都不要收起来，对不对？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呀。来自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

0: 徐佳莹这首歌曲轻轻的，但是呢是唱出在这个感情当中啊，就算都已经分开了，却祝福你也祝福我，非常积极的心态，非常正向的心态。来自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时间是凌晨的3:40，我们要保持正向的心态开车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虽然说目前道路状况顺啊，但是还是有施工哦。在国一北上43到40.9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那么在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外侧的标线在施工。以及呢在南下的175到177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小心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全线车道都施工哈，这个朋友们可以提早啊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呢直接转接国道1号往南走也 OK 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那么最后呢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了。路况后续的补充啊，或者是发现最新状况，都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那么当然，专心开车还是最重要的了哈。艾怡良，偷故事的人。
1: 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那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最新路况呢，在台九线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啊，这个驾驶朋友通报说，在池上国中路段，哎呦，车道上面有位老先生在走动，哎呦，怎么走到车道上来了哈？哎，这个请朋友们，因为接近清晨啦，可能会有一些清晨刚起床运动的朋友哈。这个其实好像不只是清晨会起床运动，我有时候呢，这个凌晨啊，晚上这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发现哎，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很喜欢夜运，在夜间运动。但是呢，这个行人朋友。都希望你哈，这个各行其道，不要看这个夜晚的人少车少，就这样子任意穿越马路啊，或者是这个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穿越道上面，事实上都蛮危险的哟。来自蓝又时这首歌曲《圆规》。

圆规的特性就是一定会有个支点，然后呢它会牢牢的固定在圆心，然后呢另外一端不论走多远都会受到这个支点的影响，不能够走太远，永远就是会在一个界限范围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中心点，大概是家吧，对对，大部分的而言应该是家。然后呢，每天的这个行动范围，或者是想要往上突破到什么样子界限，通常都会这个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或者是会有一个家人的牵挂，所以到后来呢，这个行动的范围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似乎就会产生了一个界限了。那么在这个有限的圆的这个范围当中活动或者是发展呢，都还是希望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咯。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谢佩恩，同心圆。今天来到礼拜四5月7号，也希望你可以跟圆一样啊，不是吃的圆滚滚啦哈，万事圆融，然后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17:03-18:05过内湖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13-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东向9-11公里过机场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部分，首先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匝道出口呢，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先往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再回转啊，这个往深港的方向。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138.5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7-224南投到中心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啊，要麻烦您这个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啊配合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呢，是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度，台湾本岛最低呢，新竹关西也是18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首你最爱的歌。

好，这莫迪兰乐队唱的歌曲叫做《月球华尔兹》。嗯，吉娜丽，哎呀，一出门的时候被月亮惊艳到，真的很像白天的太阳，好亮好亮哦，真的很月亮。好，代表呢，目前这个天气至少是晴朗的哦。4:11喽。今天这个月亮的形状啊，很像一个大饼啊，被切了一半，可能比一半多一点啊，哈，那我们在那看了八斗。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来哟，目前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一段开放通行咯。再来台九线哈，大概是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北上呢在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先生在走动哈，但是这个是半个小时前的动态了，在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哈，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看到这位老人家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威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 0800-000-123。

那是陈绮贞跟陈升所唱的歌曲《你一直在玩》，就是今天月亮给的灵感，觉得他很想出去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月亮。哦，4:21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哦，留意外线掉落物在这里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人家呢走在车道上哈，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或者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方有新的歌曲《麦安妮啦》，四点二十五分哦，你目睭会唔通灵气哦，麦安妮哦，哎，背后金，背后金，唔通度孤哦。哦，来一下木村拓哉。Yes, I am.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啊。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而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支撑架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前内二线南下呢，过内湖外线也有作业哈。国一高架北上汐五堤顶前外二线施工，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还有北上呢，在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哇，很有异国风情，一个歌曲，这是迪英的歌声哦，无得卡，感觉好像王宝钏出去出国去旅行啊，你哈，异国风、哦。接下来来一下拉丁歌曲，瑞奇马丁，这个歌叫《注定的爱》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南投县时间4:42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移线有掉落物，随即哈。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这边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 71.6 到 69.6 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外侧施工中哈，所以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比较韩国的整形的产业非常非常成熟，有的人如果去韩国一趟回来变帅变美了，人家猛攻阿里去整形去哦。来讲一下，有一个韩国的年轻的男生，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说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哎哦，后来大学考上了名校。好，照理来讲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他们家人对他哈，都非常非常呵护，雄记得给他介绍他才哈，那也指望他念了好学校将要好学历，人生就一片光。

光明，但是他的姐姐哈、就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哈、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本来就是认真读书的孩子，就上大学之后呢，完全就把课业抛在脑后了，然后他只在意一点，就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表。他说家人就开始担心啊，啊，这个囡仔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那结果这个男生，因为他有遇到一个情况，造成他这么大转折，是因为呢，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有天才刚要开口跟对方表白，然后想到对方问他说：“哎，你是生病是不是？看起来怎么脸色不好看？”想说那也安呢，还没开始的失败啊哈，哇！然后觉得他喜欢那个女生，对他爱理不理的。他呢，这个想了一轮，他觉得跟他的外表有很大关系。那的确，这个男生哈，就是比如说他的牙齿是有龅牙哈。那整体来讲，如果说在一堆韩国男生里面，他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哈。但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整形，所以后来他就找了一个方法，他发现可以透过化妆改变发型，还有他先去把他牙齿做了矫正。哎，就像他矫正了牙齿以后，然后他去学习化妆，在韩国哈，男生化妆这也蛮普遍的啊。就这样而已哦，他没有整形哦，然后之后真的就是改头换面哈，哇，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路人甲乙变成一个帅哥，还上电视哈，好，然后他的姐姐说哈，他看到了他弟弟的那个变化非常惊讶，比如说因为他就那个改变之后拍了照片嘛，又放在自己的那个账号上哈。然后他姐姐以为他弟弟的账号被盗了，这谁？他很不容易耶，就是透过化妆可以补强很多点耶，哇，好，那当然我们再次验证了化妆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到以前我有个同学他在学校也不是外貌著称，是以贤惠著称。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跟你讲水伯，水伯到底是在哪里哈？宴客在哪里？好几个那个饭店里面好几个厅嘛，对不对？因为看照片看不出来哈。哎，奇怪了，这里面没有我们同学呢哈。一看到新娘子本身就直接讲不是外人哦哈。那个化妆术真的是太厉害了。

哦，这 50/50 所演唱的歌曲 Perfect Crime 4:50了。有时候一个人透过化妆然后改变自己的外貌，很大的改变，你能说他是骗你吗？哦，你说那总要那个洗脸啊，洗完脸以后被看到怎么办？就等对方睡了以后再洗吧。

哦，世界还不错，来自严爵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二的话西行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哈，工程的进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内外侧这边轮流施工哈，塞吉亚以及国五在雪穗双向洞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陈秋山丢人一熬。如果你已经来到人生的中场，你看的是往后看未来，还是比较怀念以前？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0: 凌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移线有掉落物，哎，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遭到持续封闭哦，以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有作业，还有北上汐止前内二线施工哈，南下再过内湖也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国三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过汐止外线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有作业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马祖跟新竹关西都是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4度左右。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湾很多原住民就在花东这边，原住民的食材里面很多都会腌制，然后特别其中有一种用朝天椒然后米酒下去腌制，哇，喜欢吃辣的人说爱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在花东的市场就会可以买到所谓的泡椒，用米酒腌制的朝天椒叫做泡椒，然后他把它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像一瓶酒这样，说你有开那个瓶口的时候会像香槟一样喷出来。不知道还以为我明明是要买泡椒怎么会买到香槟。好，说这里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哈。有的人就看到说，哎，你才轻轻碰一下那个瓶子，就看到整瓶的泡椒不断的冒泡，里面压力太大，瓶盖还不太容易开得了哈。然后呢，用力把它打开之后，里面的水分跟泡椒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真的算是那个台版是花东版的泡那个香槟哈。哇，说这个泡椒里面哈，因为它是天然腌制的方式哈，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什么添加剂哈。

但这个泡椒呢，对这个原住民来说，他们可以拿来腌生的猪肉，腌酸笋啊。哦，现在这个季节笋子哈、也出来了哈、这个开始他们做酸笋的这样一个时节了。他说，他们有一个笑谈啊，说这个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带，就是这个一定要带哈、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他腌的酸笋一定要回来一出来。

哦，这首歌呢，这纪晓君唱的叫《散步歌》哦，用卑南族的语言，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西走，东西南北怎么走，看到的风景都很好，心情都很好。因为重点不是在风景，是谁跟你一起走，对吧？好，5点22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哦，中外一侧像诶洋葱跟几大洞啊，一大袋的洋葱掉在这里啊，实在是真不菜，好，但是要注意，因为不知道这个多大袋哈，有洋葱掉落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这边要小心掉落物哈。倒是国一原本北上靠近仁德富区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在 350.1 公里新化系统前哦，中内侧有菜篮让你加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好，关键到的吃到哪里？哎呀，台湾哦，这个美食地图，今天摆起来哈、哦，蛮是真澎湃呢。

0: 哇，连用听了干嘛吧哈，加加这行谢明又为瓜客摘菜。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2: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好，已经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这一集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255公里，

迎雄前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而国三北上 350.1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有菜篮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持续封闭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哈。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南下过内湖外线的作业在进行，北上还有汐止前内二线注意施工哈。另外呢，北上在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以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是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然后南下过汐止外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竹山到南投服务区中外侧，南下再过西湖服务区中外侧都有工程哎。国二东向九到十一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还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留意外侧的作业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北王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是库兰之味所唱的 Let's Tango， 哇，非常那个悠扬很自在的这样一个节奏，感觉是阳光洒在你的肩膀上，很暖暖，就暖洋洋哈、哦、啊，你可以觉得舒服。阿姆哥买就不会让 Linky 啦哈、哦，已经天亮了，醒醒吧，醒醒吧，平常豆姑呢。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口这边后置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一有南下在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岁级，还要注意国三北上 350.1 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内侧无菜拿啊，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我们想要说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日行万步，有人想说哎呀走路运动很好，不过专家提醒这个走路不一定时间一定要多长，但重点是你走路的这个姿势还有走路的速度对不对，会影响到运动的效果。好，规律的步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稳定血糖、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走对，走对方式，速度也要正确，这样。好，如果你那是一边走，你走很慢，还有一边走路呢，一边滑手机，还有弯腰驼背的走，哎呀，那不拆干哈，效果这个运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哈。好，那真的要让走路有运动效果，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你的速度不能太慢，那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00到130步，这中等强度。那你说我哪有时间啊？怎么样算到底几步？有的人搞不好算到一半就忘记。简单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用这样速度在走的时候还可以说话，但是不太能唱歌哈。所以这个算是中等强度哈。所以呢，走路也不能上过慢上过慢哈。再来就你的姿势要直立，视线向前，肩膀放松，不要弯腰驼背，还有不要低着头哈。有人一边走路要搁底下滑手机，哎呀，好，你要是怕记不住，出门前呢靠着墙站立哈。你就想你贴着墙站的时候，头、肩膀、臀部，这样一直线的感觉。

觉，要把它记住。还有在走的时候让双手自然摆动，这个也可以帮助身体的协调。当然你的鞋子要合脚哦，不要想说我出来走我穿穿拖来去了，或者穿的鞋太大太小都不适合。还有一点很妙，说你要是永远都走固定的一条路同样的速度，身体适应以后运动效果也会打折。所以要有变化，都要换一个，对吧？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尾挂虾五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影沟通嘛，王阿玲。好，现在在台北这边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路口后置灯里面绿灯亮不起来哦，那现在就说远端绿灯故障要请人来这边维修，近端号志还是正常，还是可以辨识了哈。这是这边的情况。在桃园大溪最新提醒，大溪这里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范围

大量泥土散落，小青哈、哦，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哦。再来新庄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新庄因为新北大道五公路口这里淹水，然后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哦，全线车道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哈、哦，要注意避开。现在在新北市新庄这里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这是鲍进辉、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爱的叮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伟。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

哦，再过几秒，5:5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大村乡这里有一个花树银行富花树银行啊，那他们很大特点就是富裕全世界最大一种蛾类，叫做黄蛾，皇上的黄，因为是全球最大哈，说一年在这里可以富裕超过上千只。我今年第一只出现的黄蛾啊，不是在自己的那个富裕室里面，而是说是从外面飞过来的野生黄蛾。哇，花树银行中华裔说投入富裕13年来第一次有野外的黄蛾飞到园区来哈，代表当地生态环境慢慢恢复哈，觉得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留意有一大袋洋葱掉落了，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菜篮浪里加。桃园大溪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还有新庄这边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还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啊，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在温度方面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低温两个点，一个在马祖，一个在新竹关西，是18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9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有到34度，北部今天高温也有31哦。然后中部赶快哈，东部今天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有29。

周华健的歌声 Morning Call， 好，虽然很温柔，但是你把酒婆要背后给嘛。好，6点09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两个情况最新通报哈，一个是在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有枕木掉落，以及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现在也通报在南下 45.4 公里武阳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哈，经过小心啊。好，国三现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因为其他国道大部分的工程现在纷纷告一段落，阿姆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目前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以及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然后是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注意安全哦。再来国一北上 352.3 公里冈山前路间金马公叫 Lena

好，小黄吉卫如轩这位好朋友挂起一半一半，用这样轻松愉快的节奏来迎接今天的透早六点十五分哦。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这边还有工程在进行，因为说施工延迟。

0: 了哈，所以现在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还有心理准备哈、哦，不然如果说车子开始多起来哈、哦，大家来到这里可能觉得哦，想到下个月有点施工呢哈、哦，那今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结束，说目前因为延迟的关系哈、哦，要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整木让你家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穷加满环卡点微 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这是邱雅田。那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雅田说他最近哦被邀请去那个做一场演讲，但是这个受众听演讲的很特别、嗯、是一群视障的朋友。
2: 是的，就是有一间寿险公司说他们有视障的客户、嗯、然后问说能不能去对视障客户做反诈骗的宣导、嗯、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他就这个人寿公司就跟我讲说视障代表他们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他们是看不到简报的。然后我就想说 对没有错，我能够理解，
0: 所以你不用做简报嘛
2: 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为了要拍照好看，我还是做了简报、哦、
0: 因为对视障者来说，我最重要是透过声音来接收你的讯息啊。
2: 对，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听得到，那么反正我们做演讲也是主要让他们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还是去了、嗯嗯、以及我觉得我们有做，去年有做一些那个宣导影片、哦、然后我特别去找了是里面的角色有男有女，
0: 嘿，
2: 虽然放给他们听他们看不到画面上的人，
0: 但是有一些剧情，
2: 但是有男女的剧情他们至少可以分辨说啊，男生讲了什么，女生讲了什么、
0: 哦、
2: 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很困难。
0: OK、嗯、好，那是因为今天雅田来要跟大家呢提醒了一个诈骗的案例，主要受害者就是视障者了、
2: 哦、是，就是因为视障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下有关于视障者他们被诈骗的相关的案例去做分享。那今天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位视障者，他67岁，然后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是靠着社会补助跟保险年金在过生活。那但是因为退休人士都会觉得他想要去创造被动收入，所以一听到有投资的机会大家都会跃跃欲试，
0: 所以他也是那种陌生人，然后跟他，那他是视障者，那怎么跟他取得这个联系啊？
2: 对，他就说是朋友介绍，说有一款虚拟货币即将上市。
0: 我等于说他是接到电话，还是因为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什么群组之类的吧？
2: 对，不是，他就是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老人集会，然后、啊里面就有一个最近很常出现的陈先生，就持续的跟这些老人集会的人去推荐说即将有一款虚拟货币要上市，那接下来会有不断价格翻涨的可能，所以就跟大家鼓吹说可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0: OK， 那我很好奇他参加那个社团是都是视障者，还是只有他，就其有一些是明，就是眼睛是看得到的，
2: 是有，都有，就是老人的机会。
0: OK， 好，所以就是这位视障者他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有可以投资嘛、嗯哦，哎，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当你没有那个收入持续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担心。
2: 对，
0: 可是那他要去投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假投资的那种诈骗、嗯，他都教他什么加赖啊，或者上他去一个 app， 对不对？
2: 对，
0: 哈、哦。那问题他是视障者，他要怎么弄啊？
2: 对，因为他是视障者、哦，然后再加上这位介绍的这位陈先生呢，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就变成除了老人集会以外，这位陈先生还会去他家。帮他做一些服务，然后跟他说你看不到，所以说我可以代为操作，只要你就是有付相关的费用，我就帮你代为操作。那因为这个骗子陈先生呢，他就是表现得很诚恳，然后所以这位视障人士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这个所谓的陈先生做这个投资，
0: 所以他就说我帮你来填申请资料吗？嗯，
2: 对，
0: 哇，
2: 他就帮他填申请资料。那因为这视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一次拿出300万这么多的投资资金，
0: 哦，要他拿300万出来，
2: 是啊，
0: 嗯。
2: 然后视障者就透露说，他其实有一个房子在招租，
0: 嗯，
2: 那个就在想说，陈先生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说那不然你这个招租的钱。

0: 钱拿来做投资，我帮你去找人来租你的房子，那这些每个月的四万元收入，
1: 他就把他拿去帮他做投资，
0: 帮他做投资。
1: Okay.
0: 对，那因为你看这陈先生很热心哦，他都去帮他想方设法的去做投资。乍听之下，
1: 这位受害者应该觉得诶蛮合理的，我遇到贵人了。对
0: 、哦，因为你看你四万块的被动收入，如果每个月可以进去投资的话，那这个舌灿莲花的骗子就跟他讲说，诶价格可以翻倍。所以接着呢，这个骗子陈先生呢就开始帮这个视障者开始写合约，然后就所以这个视障者就觉得说他每个月都有去做这个投资，直到过年的时候，视障者去跟他的亲友谈起说他现在有一个高获利高报酬的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对方还非常的热心，然后亲友才说我觉得这怀疑是骗局哦，你要不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租约拿起来给我审视一下，跟你这个投资的标的我来帮你看一看。
1: 对，
0: 那这时候呢，这个视障者才把他的合约拿出来给他的亲友看，亲友一看不得了了，他呢其实那个骗子陈先生是帮他签了一个委托，就是房子可以租给陈先生，然后并且加入了很多不停本的条约哦，就是管理费、水费、电费、瓦斯费要由房东自己出，然后呢，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陈先生自由转租，不需要经得房东的同意。
1: 这个根本就是土匪，
0: 对啊，
1: 他抢人家的房子哎，真的。
0: 然后以及这个四万元的租金呢，他的合约里面也是都给陈先生去做投资运用，也就表示说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投资标的，
1: 对，
0: 也没有去透过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去做投资，合约上面就只有写说交由陈先生去投资运用。
1: 可是这种合约可以成立呀？
0: 因为就等于是双方签署，
1: 因为他等于说是一个委托这样子、啊。
0: 对，
1: 哇，坦白讲哦，我们以前讲就是说，你去欺骗明眼人，就是我看得见，只是我可能被这个讯息给误导了。但是他今天欺骗一个视障者，他根本看不见啊。
0: 对啊，
1: 所以他怎么写、怎么填，都他自己来就对了。
0: 对，
1: 哇，
0: 然后只是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然后以及非常的诚恳，所以说才让这视障者觉得这一位陈先生是可以相信的。
1: 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他因为信任他，
0: 对，
1: 所以不然照理来讲，正常来说，因为如果我看不见，我要跟人家签一个契约，我应该找我的家人啊，我信任的人来帮我看一下，对不对？那他就这样就让对方就念给他听吗，还是怎样？
0: 对，对方就念给他听说啊，他就是念了一个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合约，然后让他悟性为真，然后就签名下去
1: 了。那我比较好奇，好在他有亲友看到了，他签了这样一个简直就害他的那个合约。
0: 对，
1: 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0: 后续因为这个合约就完全符合规范，因为他也签名了，
1: 对，
0: 然后上面的内容就也是白纸黑字了，也盖了章，所以这个合约去认证是成立的，
1: 已经去认证。
0: 对，
1: 那我现在如果说提出我是因为被骗啊，他跟我讲的不是这样啦，我能够去报警，然后要求说要把这个合约解除吗？
0: 这位视障者是来报警了，可是因为目前的进度就是审视的这个合约都没有问题，以及你没有办法提出说、你是被骗，因为
1: 他已经有法定的一个约束，就是他是合法的了。
0: 对，
1: 所以你如果要要求对方还回来，或者我要解除，恐怕你得走法律途径了，是不是？
0: 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请律师要去走法律途径，但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凶多吉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认定这个合约是双方签署同意的，
1: 是同意的，
0: 对。

0: 签署这样一个那个契约，
1: 嗯，
0: 真的很恐怖欸。
1: 对啊，而且当我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那天去演讲的视障对象的时候，我同时也请视障对象的这些人跟我讲说，你们
0: 有
1: 被骗什么样的诈骗经验可以跟我分享，我帮你们做一些解析。
0: 对，
1: 然后视障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视障朋友他们会很诚实的跟诈骗电话说，我看不见哦，所以你不要骗我。
0: 啊，
1: 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容易落入陷阱。
0: 他就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更要骗你了。
1: 没错，所以好像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论你是老人，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身心障碍，你不要在陌生电话就跟人家交浅延伸的去暴露自己的，
0: 不要去暴露自己的情况，包括年龄啊，我是单身还已婚啊，我有没有小孩，我有没有钱啊，这个都不要告诉别人。
1: 真的，对啊。
0: 哇，那我们只能够提醒，当然就是说视障朋友按理来讲应该他要去做任何事情，也许他会找他比较信任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信任错人，
1: 对，
0: 哦，那他因为这个人，这个骗他的人是透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1: 对，
0: 哇，我觉得回头也要去关心一下那个朋友，你们是合伙共伙，就是说一起来骗我，还是说你也是被骗的人呢？
1: 对啊，嗯，
0: 哦，给大家一个提醒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7了，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三鹰，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内，以及国三目前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随即还有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国一高架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有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呢还出现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哈。倒是国一原本南下大湾中外侧枕木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哈。

红俗的音乐人，他叫白明光，他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啊、哦。这首歌很有意思，叫《目中无人》。那假如说他想要对音乐哈、哦、再次这样投入啊、哦，他其实真的可以放开所有能量，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哦，他也在做自我解嘲，因为视障者来讲，的确目中无人嘛哈、哦，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刚才呢，在这个防诈骗的单元里边，就提醒现在有一些诈骗者哈，针对视障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欺骗哈，真的要特别谨慎。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要投资啊，签什么契约啊，一定要找信任的亲友陪着你一起去处理哈。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三，国三在北上45.7公里过三鹰，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刚通报不久哈，随即。而国三现在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今天这个施工是延迟了，所以目前呢，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连拉坡到李家。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哦，在园林路一段这边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那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5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哈。有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3: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2: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

0: 市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1: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0: 立委张亚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2: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0: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来6点39分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南下民雄前一大袋洋葱掉落的代际，还有国三北上过三一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以及国三很出席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车速很慢哦，下班发动因为这个施工延迟了哦，所以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个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朋友，一定要掌握好

0: 速度注意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常常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都能听见机组员与乘客说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以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可以更快适应黑暗的环境。那如果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哈。来，但是有一个所在哈，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施工都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国三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五羊机场系统前，高雄在车道内线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的捏靠西向入口前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哈。随即而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的泥土散落，马上要注意呢。好，有新的路况来到包丘，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徐佳莹所演唱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6:46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那波代志，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这里有动物被撞到，还是要留意。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的内线哈，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小心啊。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扣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砂石散落哈，注意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行了没啊？这是黄玠女孩与机器人所演唱歌曲《因为你》。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6:53了，国三先来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内线，留意呢有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这是学校的校车哈，几台大台车几台小台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这是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务必留意内线车道哈。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的西向入口前路段大量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你赶快爱注意哈。台南市仁德最新提醒，在太子路139号超商这附近呢有事故。到先前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这是园林路一段，这里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古坑草岭的公路

现在有新的这个牛奶科明隧道通车了，这是在草岭149乙线草岭公路，这里有一个路段叫牛奶科段，终于啊花了很多经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建制的一座明隧道已经正式通车了哦，在地乡亲就欢喜哦，说希望啦哈，因为这个地方叫牛奶科，每一次下大雨就一定会出现土石流，希望这个明隧道通车之后可以终结数十年落石的噩梦。那这边因为地质很不稳定啦，下大雨或地震就很容易有土石滑落，而且这边的土石不是碎掉几头，那个常常一颗下来直径超过一公尺，哎，哇，叫恐怖。好，那多年来一直就是有这个遇到大雨地震之后，真的头壳摸了一些哈。那现在就是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有进行一个所谓的上边坡消波工程。把不稳定的巨石先把它消除，而且哦，他们在明隧道上方还设了一个大概有两个足球那么大的哈，两个足球大的缓冲平台，说让这个落石可以先减速流动，然后再顺着地形滚到下边坡哈，延缓它的速度就对了啦哈。好，重点是看到这个牛奶科明隧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这个地名怎么那么特别，就是牛奶，牛奶科科学的科，想说啊，他们因为这个路段每一次下雨地震啊，那个掉下石头直径超过一公尺嘛，叫大地，但是因为落石表面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远看哦，那个瞬间掉下来的时候好像牛奶往下掉，你敢不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地方称为牛奶科或牛奶寮。好，已经6:57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路网图来看，车流疏解呢，需要一点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以及国三的南下过木栅，先前小客车、大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场回堵1公里左右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三北上361.5公里，关庙前内线有帆布掉落，而南下在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咯。台南市仁德区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仁德太子路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现在时间7:00。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2: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好，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5月7号礼拜四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的来陪着你了。大家好，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一只日头也已经出来了齁，好，你在哪位的早上开始上班上课，路路小小安全随时小心细节，路况咱继续关心。

0: 好，来，目前看一个在国道三号北上361.5，在关庙进前来算讲有磅布落落来哦，有磅布落落来。好，国三北上361.5，关庙这里内线的帆布掉落。台南的仁德太子路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其他的都还算 OK， 也就麻烦朋友随时特别留意小心哦。好，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好，继续再告诉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00-123，路况持续的提醒，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天气的状况了哦。好，气象署说，今天偏东南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中午过后呢，北部地区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好，气温呢持续回升，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

0: want to grow up.
1: Check this out.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今天十六分了，龙凤的情形在国的三号北上361.5个关庙进前来传光有磅礴落下来帆布的掉落。仁德区太祖路139号在桥上附近讲，原来是事故在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注意哦，一切小心细致了哈。龙凤啊，会记接到三工提供补偿，感谢你。接下来听罗时丰的这首歌曲《爱情算甘甜》。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几点21分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樱空，台南街文贤街到七口公，我那是苏国里家哦。国道三号北上361.5，关庙进前来山公，磅礴落了来哈，帆布的掉落。那么仁德区太祖路139号，哦，我那是苏国里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一下，好不好？来，一个有任何后续的路况。不管讲你开车，你讲的提醒的哈，也是安全更重要。0800000123，感谢你。继续好，来听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

好，7:26咯。来，落雨天气，目前的天空，但给门前给到车口，讲我那是苏格里家。过到三河北上361.5，关闭进前来刷磅礴落的来哦，提醒着你注意小心，落雨继续提供咯。来，继续周杰伦的《黄金甲》。

0: 高温，不过明天开始锋面及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全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预测周日母亲节天气将会逐渐回稳，转回多云到晴。另外，青苔哈格比昨天下午已经生成，不过对台湾并无影响。爱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依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有女患者先前到爱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爱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两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四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四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2: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1: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爱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的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昨天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其人。记者是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3: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近期毒驾的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跟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是否脱钩，并讨论将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允晨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 具有恒春半岛有领先

0: 阴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朋友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5.7，拜一到拜五在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的陪伴。来，目前看一下哦，落风呢，来，伫台南的永康，伫台南街文天街交叉口，讲原来是有事故伫遮。国道三号板上361.5，关庙进前来山公有磅布落落来。后续呢，也拢麻烦朋友拜托，请注意小心，细致路况继续提供咯。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1: 有请早，各位听众交警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交警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的地盘改良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交警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受用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南下从仁德系统一下来一路到仁德服务区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高科出口、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如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呢，目前就是有车多排队状况。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北上冈山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高科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北上的大外一路到永康路段呢，沿线的行车比较缓慢点。至于北上的安定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也是行车比较缓慢，东向顶金系统要或者国道上南下车多排队。至于东向仁武出口目前

0: 秋多排队不好走，所以请驾客们行经秋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行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教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可能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好，继续来听蔡嘉玲的《小滚滚》。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Check this out。好，7:46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北上汇入台86往东匝道有东西的掉落。过得一河仁德系统北上汇聚的台86往东的匝道，共有物件个落落来，有掉落物。因空伫文化路、英台路二段，讲我那有事故伫遮吼，我那有事故伫遮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拜托注意小心个细节了哦。好，罗峰的补充继续提供了，来听一首韩国歌，东方神起演唱的《Dream》。

好，7:51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归仁，好，中正北路一段168和加工，我那是事故。台南市的归仁区中正北路一段168和工，我那是事故。在安南区庆和路一段行庆和东路高速口，工我那有事故的家哈，我那有事故的家。来，今天系统北上汇聚着台86往东的匝道，工有物件落得来，有物件落得来。台南的永康在文化路永泰路二段，讲我那有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注意注意，小心哥细致一下哦。好，路况啊，继续提供了。来听的是陶喆的歌声，《让爱再继续》。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7:56咯，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咱们的小队长蔡达人。小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学时间，像那个嘉义市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西生路等主要干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
0: 好，谢谢小队长，拜拜。
1: 啊，拜拜，再见。
2: Check this out.
0: 好，7:57了哈。来，路况的讯息，在台南市的新营区金华路一段民生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台中市新营区金华路一段民生路高车口，讲我那有事故伫遮哈，我那有事故伫遮。台南伫龟井区中正北路一段168号，讲我那是事故。龟井区中正北路一段168号，讲我那是事故伫遮。安南区庆和路一段含庆和东路交叉口，讲我那有事故哈，我那有事故。过了一号，今天系统北上汇聚着台86往东的匝道，讲有安那有物件落了来。好，也是有东西掉落的，是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北上汇入台86往东匝道，有东西的掉落。来电英空文华路、英台路一段，讲我那是事故里家哈，我那是事故里家。好，拢提起了咱的好朋友，拜托一个注意哦，小心细致哦。来，那么任何会去接后续的路况，同你经过任何分界南地区路况收听，转来 FM94.7 警察电台台南分台。好，那么0800-000-123，路况呢持续的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